0: 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两。
6: 责任也是分开的，并且我们这个担任法人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物业公司也是不领取工资和任何报酬的。
7: 你看，就是因为身份混乱啊，就是同时兼任，所以他在盖这个章的时候，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他其实不清楚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来盖这个章的，这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履职的这样的产生的一个后果。你看，我们前期也没有告知另外的五位真正的业主代表，也没有告知，后期这个履职各个岗位上又是混乱的，这都一层一层导致了最后这个问题的出现。
6: 确实，这个47万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要给业主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可能下面啊，我想的话，可能有几件事情我们回去要做一下。一个回去我们要责成区住建局、青口镇等单位啊，组成联合的工作组，针对这个债务怎么来的，这个业主的物业费是怎么花的，啊，相关的这个物业交接是否合规，做一个深入的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跟业主的沟通，我们会要求联合工作组进驻小区，召开业主见面会，跟业主当面沟通，对吧？当面答疑，有问必答，确实把业主的这个疑问解释清楚。第三个可能是我们还要要求这个社区领办物业继续要改进这个物业服务，确实让老百姓交了物业费，享受到很好的这个物业服务，确实在小区里住得安心顺心。
7: 刚才我们住建的领导也说了啊，说这个事儿很有典型意义，那就说明它其实是有很大程度上我们得去举一反三，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儿了，不管是人的管理上还是资金的管理上。
6: 是的，这个问题也暴露出我们在小区物业管理上面还有不足，我们也后面也按照这个社会治理现代化总的要求，按照上级的部署。

0: 把这个物业管理纳入基层治理的大盘子，用心用情解决好老百姓的诉求。啊，也希望我们业主继续依法依规对我们提出监督，通过政府啊、社区、物业、业主共同努力，把我们这个小区管好，把日子过好。谢谢。
1: 好的，好，我们多多关注，快快推进啊！我们来看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正丰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的全媒体直播。好，此刻呢，我们来看看励志新闻的互动区域情况。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0600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森罗说呢，物业费当然不能够成为新旧物业私下结算的一个筹码，不告知业主就直接划转，这是无视业主的知情权，业主的权益谁来维护呢？物业交接的账绝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算。我们再看看三横余数说呢，路坏了就得修，小修小补，花不了钱，花不了大钱，但是呢也解决不了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政府职能部门还是要多努努力，加加油。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此时此刻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有市民向政府热线反映，在连云港市连云区城市公交线路布局相对完善，但是有多处公交站台的设施破旧，便民设施成了摆设，这是怎么回事？马上来接听市民的电话。好，公权提醒，我是市民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就经常在那个连云区中山中路沿线坐车啊，我就发现那个荷花街站台有两块挡风玻璃都坏了好久了，刮风下雨的时候我们乘车就感觉没遮没挡的，座椅上全都是水，根本就坐不下来，大家就只能淋雨等车，感觉很不方便也不安全。而且这个中山中路，我发现这个大部分的公
4: 四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2: 好，看了短片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啊，我们也了解到连云港公交站台的运维主体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好，我们想问一下交通控股集团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吗？好，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好，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于交通控股集团总经理尹文伟。
2: 好，尹总，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连云港站台呢是有设施没有人管，坏了没有人修，但是海州区啊是群众出行大家非常的迫切，周边小区密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公交线路的配套，你们是责任单位对吗？
5: 我们是公交运营的单位。
2: 那这个事情归你们管吗？
5: 是这样，我们整个的运营的线路的安排是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
2: 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
5: 我们市交通局的需求。
2: 好，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我们也希望今天直播之后这个事情能够有 得到一个改观，好吗？
5: 好谢谢
2: 你的现场回应。谢谢。 好，刚刚连云港交通控股集团尹总特别提到了主管部门是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好，我们也请交通局的负责同志来做一个现场的回应，也请您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好，我们特别想问一下交通局的这个负责同志啊，就是您看这个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三个小区的业主入住超过10年，这附近有居民，还有很多是老人，这个配套不光我们刚刚讲了，不光是居民，还有商业体，还有学校。刚刚我们运维部门控股集团说了已经做过科学的规划，我们就想问问这个规划做的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6: 这个浦南镇这个五通里小区还有附近的樱花小区，这个以前也有过这个市民啊打着135这个提出来这个诉求，我们也联合了交通控股到现场进行了勘探和调研啊，这个调研呢也是蛮深入的，包括附近的一些单位。目前呢说到

0: 底一句话呢，是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个坐车的这个需求不是太旺盛啊，就是实事求是的讲，
1: 就是这个诉求其实并不是
0: 目前坐车的诉求，就是人数并不多
1: 啊。
0: 那么我们的公交线路呢，我这地方要汇报说明一下，这个城市公交是最基本的为城市市民提供一个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事业，它的线路的规划和站点的设置是要根据客流的流量来进行这个叫确定的啊。这个这里边呢，就是调研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旺盛的需求，它会有一个叫平衡的问题，到底是叫先开公交还是考虑到现有的这个资源是否浪费的问题。
1: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您刚刚讲，就是我们确实调研应该是实事求是，对吧？
0: 是的。
1: 如果说它的公交的乘坐的数量需求不足以给它开专线的话，那么现有的交通资源的配置是不是可以兼顾更合理？
0: 这个向主持人这个介绍一下情况。目前这个在这两个小区附近有一条老的204国道，附近还有一个浦南镇，这条这个主要的公交线路，我们是配备的有最起码有三条啊公交线路。那么相关的小区，樱花小区立的这个主干道的站点大概在5米左右，这是我们正常的覆盖范围。那么五通里可能要远一点，大概在1.4到1.5公里左右啊。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在研究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五通里的小区的这个居民啊，能够顺利的坐上公交。初步的打算是在现有的公交线路上进行调整啊，在五通里的这个附近设一个站点，五通里小区的居民可以这个坐车到浦南镇，镇上的公交线路和班次比较多，他们在这地方搞一次换乘就可以到达市区和相关的地方。那么下一步呢，根据客流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要动态监测啊，要如果客流多了，引流多了，那么我们就要优化调整线路，增设站点。同时呢，我们还要根据这个叫客流的变化情况，设一些微循环的公交，甚至是一些小型化的公交，让这个区域的居民啊，即使是居民这个叫乘车的数量少，倒也能满足公交出行的需求。就是一个初步打算。
1: 好，我觉得这个初步打算，我觉得可能是目前的一个最优解，因为您刚刚讲了，确实做过实地调研，乘坐公交的这个需求没有这么大，公交资源
2: 确实也陷入了修了补，补了修的这么一个循环。这当中有钱的问题刚才都讲到这一个，但是呢我理解也有我们这个交通的规划建设还有我们这个管护标准没有跟上的问题。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分两步一个是眼前面用两个月的时间先把路面维修好，要解决好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就是要把握这个 G30 改扩建的机会从根本上来推动路网的分流跟道路的大修来缓解或者说从解决这个通行的压力和路面的损耗。当然这不仅是一条路的问题我们对全市的市政道路都要举一反三来全面的体检审视特别是这种跨区域的道路如何的做好管护要有一个机制，要真正做到一条路一个标准一管到底。再一个呢就是刚才的这个公交线路问题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最优解的问题，但是这也反映出我们这个线路的布局包括设施的日常维护没有跟上去。这个里面这些事情其实都摆在眼前面，大家都看得到有的是没有审查到位没有照应到这些边边角角还有

0: 那就是巡查到了，也可能习以为常啊，视而不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有计划，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计划的推进啊还要加快，所以后面啊，这个我们会对全市面上也要审视，我们还有哪些公交的盲区、薄弱的片区，要从线路啊布局上啊设施维护上来综合施策。让老百姓的出行啊更舒心啊更安全啊。当然现在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方式也在变啊，特别是这个网约车啊共享单车已经非常普及了，大家更多的啊是希望那种随叫随到啊点到点。那这对我们这个公交啊也是一个挑战，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转型的机会。因为现在传统的这种公交啊，这个固定的线路、固定的这个时间人等车，它的吸引力啊已经在下降，所以全国很多城市啊公交车的客流都是在下降的。我们要正视这个趋势啊。刚才这个毛局长也讲了啊，我们将来啊要往这个小型化、定制化啊、智能化的方向来啊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可能这也是今后的啊最优解啊。我就说这些。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全媒体直播。此刻呢，我们来看看励志新闻的互动情况，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那我想责任明确，关键是要整改到位，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全线的排查，好吗？
2: 好的，
1: 好的，也谢谢您现场回应。秋收在即，农事不等人，但是我想村民们的安全更是不能够等，也等不起。我们也希望，属地部门能够直面问题，快速整改，打通乡村交通微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让村民们有一条安全畅心的回家路。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3: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时间总是不够用啊，我们到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想听听周市长对我们整场的这个直播有什么想说的。
0: 好，主持人，这个市民朋友、媒体朋友参加今天的这份热线啊，对我也是一堂课啊。可以一开始我说是开学考，这个考试还是能考出一身汗的啊。这个有些问题啊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让我感到愧疚啊，坐不住，这个暴露出我们工作还有不少的盲区啊短板。但是请大家放心啊，今天的直播结束后我马上就召开这个现场的督办会啊，这个对所有的问题逐一过堂啊，凡是能解决的啊立刻解决啊，这个没有那么快的，我们至少三天之内要拿出行动方案啊和这个具体的时间表，要限时办结，是要向群众解释的，我们要用大白话，要让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做好解释反馈这样子就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不光如此，我们确实还要举一反三，来解决好我们面上的问题，来整体提升我们的政府工作。今天反映的看上去都是物业服务啊，这个小区配套啊，交通出行啊快递服务啊行政执法这些具体事，但是越具体就越真实所以就越能够让我们真切到看到自身的问题所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那个办了当作办好了，把部署了布置了当作落实了把这个回复了当作解决了所以这个责任首先在我在我们各级政府。这里也特别感谢大家因为从这个里面我能感受到大家的信任，因为通过选择热线告诉我们，还有的是第一次反应，所以也是相信我们会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也感谢省数据局和广电总台为我们搭建了这座桥梁。

啊，让我们直通民心，直面问题，直达整改。不光今天直播反映的问题，包括大家在网络上留言的那些问题，我们都会认真研究，努力解决，而且会从中梳理共性的问题，作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还要专门的来部署推进。最后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和大家聊聊心目中的连云港。这个因为一开始我说了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心中的连云港。在我的心中连云港是江苏一个有着独特气质的城市。这个不仅在于它是江苏唯一拥有山海相连的这么一个城市，更在于它有产业上的这个高峰，在于我们连云港人能创造奇迹。你像我们石围是全国的七大石化基地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世界级的石化基地你像我们的中华药港，这里聚集着全国最好的创新药集群包括我们的碳纤维在世界上首个实现了T1200的量产所以将来的连云港，我理解不仅仅是拥有江苏地理意义上的最高峰，也应该在一些重点的产业领域拥有江苏的最高峰。还有这些年我们的电商异军突起买全球卖全球，这个说明我们连云港人

0: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1: 被追问了800次的小程序赢家南京选又上新了好多品牌的护肤品。姐妹告诉我，换季皮肤不稳定，最喜欢的科颜氏保湿霜有了，还有给妈妈买了赫莲娜的黑绷带，连喜欢的卡氏洗发水都以专柜1/5的价格拿下了。这个宝藏小程序再跟大家说一下，是赢家南京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赢家南京选，大牌护肤专区，赶紧去挑挑看，保障正品，顺丰包邮送到家。平时舍不得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神奇面霜、赫莲娜黑绷带，统统都是3位数，各种大牌好物价格低到不可思议。马上打开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家南京选。有人质疑说，卡诗1000毫升的才不到300块，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广播平台哪能卖假货呀？现在就去小程序赢家南京选。
0: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析小办，成为大家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人到中年真的是不敢轻易生病，不敢轻易休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全部是压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每天拼命赚钱拼命扛事，却唯独忽略了自己的身体。有一些听众啊跟我聊天说，年轻的时候随便熬，现在稍微累一点熬夜多一点，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跟不上，想吃点好的，一看海参价格太贵了，算了，忍忍就过去了。其实我们都明白，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养身体，这身体垮了，挣再多钱都没有用。所以今年的中秋十一，我一定要把这款野生即食海参的超大福利带。
3: 什么会越来越不智能？背后的原因，我们稍后会一探究竟。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在你看来 AI 客服到底是便利多一点呢，还是纯粹添堵呢？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哭笑不得的 AI 客服沟通经历呢？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节目互动帖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的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分享一下你的亲身经历和看法。
4: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3: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买房这件事儿呢，最让人揪心的莫过于期房的交付风险。那最近一份重磅楼市新规正式下发，把现房销售推到大家的眼前。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通知，叫做《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要进一步完善商品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地推进现房销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一纸通知的具体内容。
5: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3: 所建即所得，那不少人把这次新政呢称作是楼市的一次重大变革。而具体到南京，其实很早之前南京就试点过现房板块。那么全国新规和过去的本地试点，这个差别在哪儿？南京楼市又会迎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好，马上我们连线江苏台记者江奇慧。你好，江奇慧。
6: 你好。
7: 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我们梳理下来哈，会发现这一轮的新规政策核心就是瞄准了咱们老百姓买房最头疼的痛点，那就是怕烂尾，怕货不对板，怕这个房子还没拿到手就要背上房贷了。当然了，对于这个新规，大家也得理性看待，现房销售不会一步到位立刻就全面铺开，现在呢还处在一个政策的过渡阶段，市面上还会有不少的期房项目，所以咱们买房还是不能够盲目的跟风，该核实的信息，该留意的风险，一样都不能少。简单说，政策呢，是给我们增加保障，但不是说咱们

0: 买房就可以完全躺平，啥也不管了，擦亮眼睛，理性挑选，这才是更稳妥的。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
1: 两组再多送一斤，这样每斤直接从299降到了170，而一根海参的花费才20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江女士说性价比真高，平时养殖的都要200好几，这划下来才170，还是野生的。中秋十一到，力度大，抓紧囤，一斤从299直接降到了170，一头才20块钱。吃鱼虾、吃牛排的花费，吃野生进口海参。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2: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托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
3: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4: 好，生成为消费主力，虽然电脑硬件有所涨价，但笔记本、手机仍是刚需。4000到6000元中端手机，5000到7000元轻薄本，1000元级护眼平板，组成大学生开学三件套。中小学生方面，儿童手表、AI 学习机、护眼平板这类产品也迎来热销。
5: 南京大学生朱润哲：
6: 是我的一个妹妹，然后我来帮她一起选的电脑。手机的话就是差不多4000左右嘛，因为手机其实对性能要求也没有太高，她专业对电脑需求比较高，然后总体上花费是14000块左右。
5: 南京新街口某数码城副店长韩正阳：
7: 在江苏省开学换季补贴活动启动以来，6000块钱以上的手机

0: 珍贵的记忆。
1: 好，非常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解读。没错哈，这个新学期给孩子添置新装备呢，是家长的一份心意，也是满满的开学仪式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今年的高价开学三件套也是给所有家庭提了一个醒，那就是我们既要热闹的开学经济，更要理性的经济开学。很多家长呢总想着要给孩子最好的最贵的，追求一步到位，生怕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但其实大家要明白，数码设备终究只是辅助学习的工具，它从来不是用来攀比炫耀的资本。顶配的笔记本、最新款的手机、全套的数码装备，帮不了孩子写论文，也帮不了孩子学知识，更不等于是顶配的大学生活。而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靠昂贵的装备所堆砌出来的。现在越来越多家庭开始按需选购，理性消费，不再跟风攀比，这份清醒我想正是开学季最珍贵的改变。另外就像刚刚这个朱教授说的那样哈，咱们家长在比价、在取舍、在规划开支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给孩子上课，上一堂最生动的财商课和成长课，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什么是务实，什么是攀比，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也明白物质呢只是辅助，而努力和热爱才是成长的核心。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相信很多朋友哈都有过这样的体验，遇到问题找平台客服求助，这个电话页面一通操作下来，人工客服始终接不通，全程只有 AI 智能客服来回周旋，问问题呢答非所问啊，简单问题呢无限循环，好不容易这个系统自动断开了，再次接入又要从头到尾复述一遍问题，让人是越沟通越上火。本来有这个 AI 啊，是希望能够更加高效的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呢被这个 AI 客服折腾得更加闹心了。更离谱的是，有的 AI 客服明确给出了解决方案和赔偿承诺，最后这个平台却直接不认账，消费者维权无门。那这样的 AI 客服早就不是便民工具，反倒是大家的生活负担了。最近呢，市民吴先生就亲身遭遇了这场 AI 承诺不算数的维权纠纷。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3: 今年六月，吴先生点了一份外卖，由于骑手送错了餐，经长时间等待后，吴先生联系平台客服发起售后维权，成功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尚未结束，吴先生因事暂离，等他返回后，发现对话窗口又自动跳至 AI 客服界面。
4: 因为我当时忙去了，然后我又回来的话，那个客服就掉线了嘛，掉线的话就是 AI 客服，那个 AI 客服让我再重复说一遍那个经过。
3: AI 客服要求吴先生重新描述事件经过，这让原本就不满的吴先生更加气愤。
4: 但我不想说，我让他往上翻，往上看，很生气。
3: 由于不认同人工客服此前提出的赔偿方案，吴先生又向 AI 客服提出了新诉求，要求本单全额退款。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记者的这个实测的过程哈，可以说是完美复刻了大家日常吐槽的所有的痛点。一些基础问题答非所问，无限循环复读，刻意拦截人工转接啊，人机对话记录完全不通等等等等。看似好像全程咱们都有客服在对接，实际上我们的问题丝毫没有推进，用户的时间和情绪全都在被无端的消耗。不过呢，值得欣慰的是，针对 AI 客服转人工难这个最大的痛点，行业终于有了统一规范。就在9月1号，国内首部规范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服务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专门补齐人机服务衔接的短板。那这份新规具体是画了哪些红线，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听权威解读。
5: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服务标准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子鹏
6: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3: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

0: 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其目的是把疑难、个性化、开放式的诉求匹配给人工服务资源，避免因智能客服处理能力不足影响客户体验，保障客户诉求得到适配的服务支撑。
1: 第二个亮点是规范了智能客服向人工客服的多元化切换路径，标准既支持客户主动发起转接，比如通过关键词触发、菜单选择、按键选择、语音指令等主动操作方式，也规定系统自动触发机制，当系统识别到交互失败、风险情形、智能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自动转接人工服务。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难问题，保障客户便捷顺畅接入人工服务。
0: 该标准的实施将统一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流程，推动客户服务行业告别无序竞争，迈向规范化运营、品质化发展。
2: 这个新规落地呢，也是精准地击中了 AI 客服重智能轻服务的核心弊端啊，尤其是人工优先承接、自动转接人工等细则，有望彻底破解。

0: 的花费才20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舍也可以自助下单。那今天我们是让海参成为每个家庭的家常菜，吃鱼的钱20块钱就可以吃海参了，还是野生的。4007101900，刘女士买了两组，到货之后又加单，说吃点海参精神好。赵女士是给儿子买的，说是学校的家长介绍的，何先生送人，一下子订了5组。江女士说性价比真高，平时养殖的都要200好几，这划下来才170，还是野生的。是的，4007101900，4007101900。中秋11到，力度大，抓紧囤，一斤从299直接降到了170，一头才20块钱。吃鱼虾吃牛排的花费，吃野生进口海参。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春夏之秋，近期江苏的天气总体平稳，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为主，气温起伏不大，白天仍有一丝暖意，但是早晚已经明显感觉到凉意了。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南昌消防机动支队获悉，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高平镇明抗村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高平镇明抗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20周的3场对决全部尘埃落定，最终盐城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绝平进球，主场1-1战平徐州队，继续保留常规赛争冠希望。南通队客场1-0小胜连云港队，巩固了自身在8强争夺战中的优势地位。南京队主场与泰州队2-2战平，季后赛门票争夺形势急转直下，终极悬念还在继续发酵，等待最终的答案揭晓。本周战罢，积分榜已经形成了清晰的4档梯队。第一梯队是争冠组，榜首无锡队与次席盐城队相差1个胜场。第二梯队是晋级安全组，宿迁队以17分排名第3，身后徐州队、苏州队、常州队、南通队4队同积16分，牢牢占据晋级区中段。第三梯队是晋级冲刺组，南京队、泰州队、扬州队、淮安队4队将为最后剩余的8强名额展开最终厮杀。第四梯队则是排位组。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让市民游客更好地了解香港，9月4号到6号，香港旅游发展局在南京设立体验站，并送出了香港游专属优惠，要求市民游客走进香港，感受香港独特魅力。值得关注的是，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秦淮灯彩也将亮相灯香港，共计4组大型花灯，包括高8米、以香港标志性大榕树为设计灵感的主题彩灯，流影树影流光，还有鱼戏河间、鱼跃龙门、荷塘月色灯组，勾勒璀璨浪漫之夜。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及时资讯正在

0: 画什么不像什么，
1: 让他临摹。临摹其实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把一幅画打印出来以后，就是画纸啊，打印在画纸上就叠一下，然后在画布上画上九宫格，让它一格一格的就往里填颜色。那画了两三个月以后呢，就是格子就不打了，就叫它照着就是临摹。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嘛，没想到他对色彩的运用和理解掌握得特别好。
2: 学油画的第二年，许峰英就开始自由创作，他越来越感觉到画画时沉浸其中，自己便会忘记病痛，创作带来的快乐也就越来越多。
0: 那我就一直想着，哎呦，我做两次手术了，我的命肯定很短的，很短的。后来画画画画画画画，哎，画画画，想不到了，现在根本不想这个事情了，根本不想。
3: 画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0: 心情很开心。打个比方是画个房子嘛，那这个房子画了像嘛，哎，面向的，面向的我就是喜欢画。
3: 以后还想继续画吗？
0: 画
3: 我想画什么？
0: 想画呀。
3: 画到什么时候？
0: 画到眼睛看不出就不画了。
2: 向日葵下的金色稻海，开着收割机的乡里乡亲，钓鱼青鱼的小船，在许峰英的眼中，所见皆有美好，一景一物都可入画。许峰英想要记录的不仅仅是他的生活，他还想用他的画笔去细细地留存他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的变化。
1: 你看河面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当时这个河坝，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水泥的，已经是河岸整治过了。当时他画的时候呢，这边还是原来的那些风貌，那么这幅画也通过这幅画记录了以前的一些风貌。
2: 在女儿的眼里，母亲是在记录她所珍惜的过往和景致，在感受时代变化的同时，也把过去的美。

0: 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被追问了800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又上新了好多品牌的护肤品。姐妹告诉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广告时间，首先向各位推荐的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华游五龙的旅游项目哈。九月份我们的行程又做了优化，节奏更舒服，体验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初秋的五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曼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那儿拍啊！站在谷底一抬头，真的叫震撼。六天五晚的时间，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的五钻酒店。我们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啊，只要2980，六天五晚时间只要2980，正好错开了这个暑期的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加的舒心。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辛苦了一整个夏天，这回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五龙见。前面节目的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呢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那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那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呢，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十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就是您秋季进补中秋馈赠的不二选择。
1: 与其他的滋补品相比，海参拥有独特的两个优势：珍稀、营养。俗语有云，物以稀为贵。对于不少人来说，海参穿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走在哪里都能引来人们的侧目赞叹。真正的接触海参、了解海参的并不是很多。
0: 说到海参营养，有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发现，海参呢不仅是富含氨基酸、维生素等超过50种的营养成分，而且还含有多种的生物活性物质，酸性粘多糖、皂带、胶原蛋白等等。另外呢，这些活性物质具有十分广泛的药理活性，营养价值极高。
1: 所以现在吃海参的家庭啊是越来越多，吃得越久，大家的体感越明显。我们饱受美丽的海参推荐了10年的时间，一直秉持着野生的、进口的、没有污染的，而且是成年体海参。尤其是我们今年更是为了满足一些朋友想吃不会泡发的尴尬，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即食5年体的海参，一经上线啊就受到热烈追捧。
0: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原价是399元一斤的5年体野生海参，现在是618元打包3斤带回家，一斤算下来206。所以说呢，中秋佳节有礼尚往来的需求的，送海参一定是健康大气。自己家进补的海参被称为是全家的营养屋，老少皆宜。
1: 没错，机会不容错过。而且现在啊，这个海参都是相对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囤货，冰箱里空个格就能囤个2-3组，因为200。

0: 字就可以了。
1: 是的，花费低，吃法却很多，不用担心不会吃，直接开封蘸酱油，或者呢再加工煮粥、爆炒、煲汤、红烧都是可以的，分分钟做一道精致大餐，从三餐养护好体质，就在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天2026健康中国建设大会暨人工智能加康养嘉年华在南通举行。开幕式上，南通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小河健康内分泌专科模型测评项目启动，推动 AI 技术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当天，南通市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型和中型卫星最多时可将约1吨的载荷送入近地轨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中心技术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仪式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近期完成。
6: 平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十分钟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近150块。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的呀，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神兽归笼了，陪孩子忙了一个暑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现在呢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个夏天光顾着带娃，自己呢哪儿都没去，现在啊孩子开学了，时间终于可以属于自己了，是时候出来走一走，犒劳犒劳自己。咱们一路繁花有舞龙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好，而且呢根据先期团的反馈啊，9月份的行程现在又做了优化，节奏更加的舒服，体验也更贴心，玩过的都说值。初秋的舞龙，天高云淡，仙女山的高山草原渐入佳境，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那儿拍的，站在谷底一抬头那叫一个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都带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给您安排上。另外还特别升级了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块，没错，6天5晚只要2980元，正好错开暑期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加舒心。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来添加客服报名。辛苦了一个夏天，这回呀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舞龙见。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 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0: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3: 那如果说你的就是你个人啊，对教育理解的底层逻辑是不断的升学，不断的考试，就是不是在考试就是在考试的路上，对吧？那么你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另外一种态度，就像我们讲的，不能让孩子打扫卫生，浪费时间，不如去做题目，对吧？那么还有一种理解呢，就是我们理解什么，就是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讲为人不仅是在成长为人，这个不仅是在生而为人的意义上为人，更应该是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为人。那么如果说你把教育理解成为一个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考试只不过是这个社会化过程当中的一环，而不是全部。
2: 是的，
3: 对吧？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值得关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究竟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包括家庭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包括受教育，他缺少的是什么，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600块钱啊，他所引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孩子究竟应该不应该参加劳动。
2: 嗯，
3: 对，对吧？实际上我们讲这个劳动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层面来说，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我们需要专门开展了劳动技术课嘛？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也就是要把孩子往这个方向去这个引导。但是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家长的主流价值观当中，就是对孩子。

0: 做。那么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不同的想法，这也非常正常，
1: 嗯，
0: 对吧？那么我觉得可以通过什么两点，一个规则，第二个沟通，
1: 嗯，
0: 对吧？通过遵守规则，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有个前提是什么，就是沟通的管道应该是畅通的。
1: 对，是的，
0: 沟通管道
1: 他直接把这个管道给封闭起来了。其实老师的本意呢，他可能是希望能够维护到秩序，但是最终可能用错了方式。
0: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讲打扫卫生嘛，其实我觉得真正需要打扫的是什么、是积攒了太久的教育观念和家校关系当中的这种灰尘。
1: 是。来，今天在我们的先锋观察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四川西昌一个家长群里面啊，有人说提议凑600块钱请保洁到教室去打扫卫生，然后呢有一位学生妈妈就回复了，你再请俩保姆怎么样呢，之后呢就被老师禁言了。那您对这样的一件事儿到底是怎么看的？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
4: 游开思想的疆界，科技也为求知拓宽眼界。江苏移动小办 AI 眼镜适配多种校园场景，轻量化机身，开放式定向音频不漏音，智能镜腿可以拆卸替换，低调上课随心切换。深度对接灵犀小办 AI 能力，外教课堂支持160余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潮酷校园必备新装备。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下面这个政策福利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都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补贴，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 4008783, 4008783。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边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

0: 名贵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就会清晰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啊轻松不费劲，模糊干涩通通都能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78-8323，今天十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的朋友，通通都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不光能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眼黄金叶黄素，平时要卖200多，今天直接送您一大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我们将会和傅老师呢一起聊到关于8月31号啊，在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的家校沟通群里，有家长呢提议全班每个月众筹600块钱请保洁来教室打扫卫生。那群里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妈妈提出了异议，回复要不再请俩保姆怎么样，随即呢就被班主任禁言了。那这位妈妈呢也担心说因此啊会被老师去区别对待，所以这个事儿啊仍然在引发着舆论的关注。目前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已经与涉事教师呢了解到了情况，也确认该老师确实给家长禁了言，那后续的一些情况还在调查当中。所以呢说到这个事儿啊，因为刚刚我们也讲了，家长在担心啊，说为了这个事情我就直接出来表明态度了，然后呢又被老师禁言了，家长会说那以后我在家长群里面还能不能有不同的声音，甚至说有可能会不会被老师区别对待。那这样的问题傅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3: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本身比那个600块钱还要严重。
0: 嗯，
3: 哎，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他说的这句话比600块钱更值得我们警惕呢？我觉得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部分家长啊对学校的一种非常真实的心理。
0: 嗯，
3: 哎，为什么呢？因为学校和家长啊，他有两个不对称。
0: 嗯，
3: 一是信息是不对称的，学校大量的信息家长不一定了解，当然现在了解途径多了。但是也不如学校，因为学校是信息的掌控方。
0: 嗯，对。
3: 第二什么？第二就是力量的不均等，啊，力量不均等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担心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
3: 而放弃表达。
0: 嗯，没错。
3: 嗯
0: 啊，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事件倒回到当时在家长群里面那两位家长啊，为是否要花钱请保洁在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个场景下，
3: 嗯，
0: 因为您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教育专家，
3: 嗯，
0: 如果是您的话，您作为班主任，您会怎么去表态呢？
3: 我觉得应该让他。就是充分的把观点表达出来，
0: 嗯，
3: 或者说让他到办公室来，我们对面对的沟通，
0: 嗯，
3: 重要也是就是我们想遵守规则，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相互信任，
0: 对，
3: 对吧？
0: 信任很重要，
3: 哎，相互信任，嗯，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通过沟通去解决的，
0: 嗯，
3: 哎，那么你可以不同意，当然我到现在我还不了解，就是说这个600块钱，因为这个新闻背景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0: 嗯嗯，
3: 是学校暗示家长交的。
0: 对，
3: 还是家长
0: 自己，
3: 还有几个家长为了避免让孩子打这个去这个打扫卫生，
0: 嗯，
3: 主动提出来，我们花600块钱，我们每人交600块钱，请这个保洁来做。
0: 对，
3: 因为我不清楚到底是谁发起的。
0: 嗯嗯，
3: 如果是学校发起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事件。
0: 对，
3: 对吧？嗯，那么如果是家长发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家长前面我们讲了，如果他处在一个这个心理的断层，
0: 嗯，
3: 对吧？他应该正确的去理解教育。对吧，
0: 嗯，
3: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孩子就是既能够独立的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吧，他又了解自己的这个边界，所以我们讲真正教育是什么，就是让孩子学会劳动，让家长学会放手，
0: 嗯，
3: 对吧，这个我们讲对于如果是家长发起的每家交600块钱请保洁这个事情的话，
0: 对，
3: 我觉得我们需要对家长说，就是让孩子学会劳动，让家长学会放手，让老师学会沟通，让每个人都

0: 都知道规则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失去。但为什么还要他们打扫卫生？我想我们应该理解在这个背后的东西，
1: 对，
0: 而不是看这个事情本身。
1: 对，您说到这个背后，其实我还想到一点，如果说像这种花钱代劳的这个观念，我们传导到孩子那里，会对他们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呢？
2: 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3: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3: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2: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3: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3: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2: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3: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2: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3: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2: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3: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2: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3: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2: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3: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2: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3: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
2: 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3: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

0: 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
0: 贪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记者连线。
0: 时至白露，暑气消退，秋意渐浓，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秋燥秋凉随之而来，正是夏秋交替养生调理的关键节点。为帮助大众理顺节气规律，科学调养身心，规避秋季常见不适，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从饮食调补、日常保暖、天衣原则三大维度给出了专业白露养生指导，为不同人群秋季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来连线江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2: 孙亮你好。那秋季呢，其实是燥邪盛行的，那这时候呢，润肺生津、温和进补呢，就是一个养生的这个核食饮食核心。那么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就特别提示到，白露时节呢，适宜多吃一些像银耳、百合、山药、莲藕、梨这样的白色食材，因为它们温润滋补，也能够有效的去滋养我们的肺脏，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和皮肤干燥的问题。那考虑到润燥的食材很多是偏寒凉的，那么日常的烹饪呢，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来进行中和，比如说可以煮粥啊、煲汤啊，加入少量的生姜啊、红枣啊、桂圆，既能补中益气，又能够温胃散寒。那么在肉类的话，建议大家选择一些鸭肉、鸡肉、鲫鱼，可以滋阴补虚的同时呢，也能温润不燥热。除此之外呢，其实白昼的这个白露之后的昼夜温差会增大，做好身体的防寒保暖就很重要，尤其是日常出行的时候，早晚凉意是越来越浓了，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护，像我们的腹部、脚部、颈肩这样的三大关键的部位。在民间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春捂秋冻的养生的说法，那么孙伟教授也提示大家，其实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很多大众来说呢，也不要盲目去跟风，要适应我们气温的变化，添衣保暖，那么不冷不热，体感舒适是最佳的原则，宁可多穿一点点，也不要受凉感冒。那尤其是秋冻，其实它是适用于体质特别强的青壮年，而老年人体质虚弱的，包括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抵抗力是差的，盲目秋冻呢，很容易受凉，导致生病，诱发一些基础疾病的加重。孙强，
0: 好，谢谢祖明发来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会走路能互动不伤人，昨天南京市四足机器人教育应用研究共同体成立暨首批四足机器人交付仪式在火山保护区发生森林及山地火情，火势已蔓延至火山口核心徒步游览线路，火情持续发展，现场风险较高，特此紧急提醒立即暂停前往所有计划前往伊真火山景区的中国游客、登山爱好者以及出行人员，请取消行程，切勿前往，及时调整行程，避免滞留及不必要的损失，严守当地规定，当天景区全线封闭，严禁私自绕行、违规进山、夜间徒步等行为。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5号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举行会谈，会谈在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后结束。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命令，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停止。普京还介绍说，乌方也在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同意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当地时间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

0: 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对其不安全的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实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是同病同付。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和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获得与上级医院同等的医保支付，收入预期更加稳定，能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基层医生也能够在更多的接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对三级医院来说，可以从常见病的重复诊疗中解放出来，集中优质资源攻坚疑难危重症，更好发挥看大病解难症的功能定位。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的封闭客舱里，冲突从言语升级到动手，而机组人员到底管没管，他们有没有及时的来管这件事儿呢？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被打女生之前也在质疑安全员处置的时候啊，说她的执法记录仪可能没有开啊，其实冲突的画面呢几乎就没有留存下来。那下行方面的解释是说，先是乘务员注意到了冲突，然后呢安全员才介入进来的，但介入时呢双方已经结束了肢体冲突，所以记录仪并没有拍到。事后呢乘务员就给双方调换了座位，把人呢给分开了。这套回应其实想证明的就是，当时我们是有人管的，但是乘客和公众想知道的是，你来管是管了，但是你管的及不及时呢？你管的够不够早呢？你的处事方式到底够不够硬呢？所以客舱啊，它因为不是地面的公共场所，试想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空间又很封闭，人员密集，一点点的小摩擦可能都会迅速的放大，而任何肢体上的冲突都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私事，它还直接关系到整个飞机几百号人的飞行安全。那所以机组的处置标准是不能够只停留在拉完了我把它打完了我拉开了，然后呢或者你这事儿闹大了我就给你换个座位啊，就算解决了，而是应该把这个调度或者说你干涉的部分呢，是不是能够往前挪，挪到他们在产生言语冲突的时候，挪到在第一次肢体试探之前，是不是机组的工作人员就应该要介入了呢？我们来回

0: 顾一下当事人的说法。当事人说当时在被，如果说呢这个放在一起看的话哈，就特别值得去琢磨啊。这是有一起呢，是发生在浙江丽水的一家便利店啊，有一名男子路过收银台，他的手呢不小心碰到了旁边女子的背包，结果这名有一种情况，他确实不是蓄意害人啊，公共场所的意外碰触也好，或者紧张的一些口角冲突也好，人有的时候在应激状态下，自己的感知是会被放大的，可能一次无意的背包触碰就会被当成是刻意骚扰，一次行走不稳的倒地，慌乱当中你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那这种情绪上的误判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比应激更难解的就是面子，一旦当众抛出了这个指控，你引来了舆论的围观，有些人就觉得这就公开，如果说我做错了，公开认错的话，那不就说明我得自我否定了吗？哎，那不如我就硬撑到底吧。先有情绪上的误判，后有死撑硬扛，这就是很南京 APP。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大人，540买一瓶送一瓶的价格，仅一家店铺就卖了几十万单，评论信息更是满屏666。同样的产品，我们有绝对的价格优势。活动期间，我们只卖378，买一瓶再送一瓶。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售完为止。当然，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还有更多好产品，赫莲娜经典黑绷带正装50毫升，有效期2026年5月。特价999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2026年4月份到期，我们只卖359。香奈儿洗面奶防晒通通只要200多，还有科颜氏、兰蔻、娇韵诗、CPB 各种大牌经典款。加入
2: 普通家长显摆啊，比如一个农民工的家长在群里说孩子很内向，老师多担待，没人会觉得这想做什么交易。

请三休十三来说啊，个人觉得懂事儿的单位，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我打个比方，前些年啊，曾经有一年，至少有一年，我印象特别深，年三十回去，时间会非常非常的久。所以也有媒体评论呢，这是算法驱动下的一种极限的表演，极限的体力表演啊，你不能说这是艺术表演了。主播的直播权和观众的关注度直接挂钩，观众不断的刷礼物，主播不断的跳舞，可是这必然滑向带病表演。衍生现象也有啊，不只是跳舞啊，比如有主播在蹦床上连续跳跃讨观众的礼物，甚至出现了比较极端的情况，他就在那一直跳，刷够了礼物才能解救他，还带了一定的道德绑架的性质。有比较尖锐批评的声音就讲，这一类的团播是低俗的、没有营养的、令人生理不适的，总是让人联想起古罗马斗兽场看奴隶斗兽。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像直播间的这种花样啊，我个人觉得不是当代的创新，早就有了。这不就是胸口碎大石的那种街头把式吗？我小时候都见过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那种走江湖卖艺的，看过一回，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放一块大石，旁边有一个人呢，拿着一个非常大的锤子啊，要砸那块石头，还得有词儿呢，抡锤子的，问胸口垫了石头的，你要钱还是要命？胸口垫了石头的，他得来句词儿，要钱不要命？周围的人鼓掌，好，估计是有托的啊，好，然后蹦一砸，那人当然是没事啊，接着就要钱。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非常古老的，没有互联网之前都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一点都不高大上的表演。在互联网加的情况下，无非是大家看到更加的方便，表演的花活呢，可能来得更多，这是第一点。第二，就直播间的这种运营啊，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如果靠打赏做的这种运营，它几乎无法避免的走向低俗化。有那种价值传播的内容变现的，它是怎么来呢？我就这个价，比如说几十块或者100多，你要是买了，那么我这个课就给你，我这个视频就给你，我这个音频就给你，内容变现的方式。但还有一种不太健康的内容变现的方式呢，那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得捧个钱场，没钱得捧个人场，兄弟就把这一身撂着了，各位来看。

0: 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少年前程。
1: 醒来就看妈妈在医院了。
0: 路段无监控，车辆套牌，九年悬案线索难寻。
2: 这个车辆没有任何轨迹，消失了。
0: 千里求医，夫妻俩日夜忧心儿子余生。
3: 我们没有了，不在了，谁来照顾他？
0: 技术重启侦查，肇事司机藏匿何处？
4: 来喊交警查我，我就走了。
0: 九年缉逃即将播出。
5: 在山东临沂兰山区方城镇的一处普通乡村，小魏一家人就生活在这里。屋内家具陈旧，墙面斑驳，可以看出来这个家庭过得并不宽裕。小魏的母亲：
3: 我们天天就是这个样子嘛，吃饱就快好了，挣点钱，哎呦，我那个年龄还能挣多少？一天也最多也就是百两块钱。
5: 小魏今年27岁，12年前的一场意外让他的心智永远停留在了孩童阶段，多年来全靠家人寸步不离的照料。当年那处改变小魏命运的地方，小魏的母亲至今都不愿意靠近。
3: 我一般的我都躲着那个地方，我都不走那个地方，一走那个地方就出现那个画面，那孩子切到那个现场。
5: 眼前的小魏，他的智力停留在孩童阶段，一辈子都需要有人贴身照料。出事前，小魏他是一名身体健康的初中生，可是一场意外不仅毁掉了他的人生，也拖垮了这个家庭。那么这些年小魏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2015年11月29号傍晚6点多钟，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兰山区北城新区大队接到群众的报警，说辖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接到报警以后，值班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办案民警：
6: 现场看到呢，这个有辆电动车头朝东，插到了这个右北向南的行车道中间，现场没有其他车辆。
5: 当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道路西侧车道内，一辆红色电动自行车侧翻在地，车辆前轮变形，碎片散落一地。
6: 我们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个汽车人呢受伤应该比较严重，大概率是头部受到创伤。
5: 为了了解伤者的情况，一组民警赶赴医院，另外一组民警留在现场开展勘查工作。在勘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了机动车刹车的痕迹，顺着痕迹延伸方向，还找到了一道长达26米的电动自行车错滑痕迹，一直延伸到电动自行车倒地的位置。民警据此推断，电动自行车遭到撞击之后失控滑行，摩擦地面以后留下了这道痕迹。
6: 现场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滑印非常长，且这个前轮的变形，这个肇事车辆的车速应该非常快。
5: 结合路面刹车痕迹与电动自行车受损的情况，民警综合判断，这是一起机动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现场散落的车体碎片也印证了民警的判断。
7: 现场的散落物有玻璃、碎渣，还有大灯的灯壳，以及这个车辆的中网。
5: 事故发生在兰山区方城镇全崇路与省道229交汇口以南60米处，这段道路为双向四车道，路面平整，视野开阔。结合现场勘查的情况，民警大致还原出两车相撞时的行驶轨迹。
7: 这个轿车是由北向南，电动车是由东向西过路的，造成了这种状况。
5: 现场勘查工作持续推进，而前往医院的民警也传来了一个消息，确认伤者就是小魏。因为伤情严重，医生立即对小魏展开抢救。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急诊医生：
8: 患儿来的时候是昏迷状态，然后呢右侧的外耳道有流血，多处颅骨骨折，也就是说这个面部撞击是比较严重的。
5: 手术室内的抢救争分夺秒，而这个时候小魏的母亲还不知道，她在家里已经做好了饭菜等候儿子回家。
3: 他就有同学说叫他去玩一下，去了

0: 他带人家偷吃了饭，可能，所以说回家晚了。
1: 这眼看着天都黑了，母亲本想着联系一下儿子，而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0: 说这次非常严重，我们身上就跟塌了天一样，你看。
1: 听到这个消息，小薇的母亲急忙赶往医院。当他赶到的时候，小薇正在手术室进行抢救。
0: 医生人也说了，说要是那个不好的话，说就够呛，下来我们都走不动了。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手术顺利的完成，但是小薇依旧是昏迷不醒。医生告诉家人，小薇颅脑损伤极其严重，即便日后苏醒，也会留下永久性的智力障碍，终生需要有人照料。
0: 我们就这一个儿子嘛，尽我们的能力，我们去抢救他。
1: 小薇虽然伤势严重，但好在命保住了。警方初步的判定，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为了尽快的破案，给小薇一家人一个交代，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蓝山区北城新区大队成立找案件新的线索，结合肇事车辆特征，重新梳理该车案发前全部的卡口画面。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车内有两名乘车人，不过受拍摄角度与画质的限制，两人面部十分模糊，难以识别他们的身份。
2: 左边卡口的照片非常模糊，但可以确定这个肇事车辆的这个主副驾驶上有两名男性，但由于这个照片当中这个遮阳板是放下的，导致只能看到半张脸，
1: 看不清两人的面部特征。民警重新梳理涉案车辆完整的卡口的轨迹，发现这辆套牌伊兰特案发前频繁进出临沂市区，据此推断嫌疑人大概率是临沂本地人。警方发布协查通报，在全市范围内征集两名男子的相关线索。经过半个多月的走访，一直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一晃九年过去了，肇事司机依旧是下落不明，而这场事故所留下的伤痛常年折磨着小薇一家人。
3: 辗转千里寻医，倾尽家财只为孩子康复，
0: 别人都能活，咱也能活，对不对？
3: 九年苦苦期盼，线索渺茫，家属深陷绝望，
4: 根本就没有线索了，我根本没有希望了。
3: 九年乞讨正在播出。
1: 小薇因严重颅脑损伤落下多种后遗症，她无法正常站立，语言功能受损，还会时常突发癫痫。为了给小薇治病，家里耗尽了全部的积蓄，司机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到事故中队来打听案件的最新进展。
4: 根本就没有线索了，我根本没有希望了。他这个车是套牌车，套牌车就不好找了，我都没有信，你上哪去找？
3: 技术修复旧影像，多方筛查，锁定可疑男子。关键证言戳穿虚假说辞，九年逃逸真凶终落法网。乞讨正在播出。
1: 2024年，临沂市公安局启动积案攻坚专项行动，这起尘封九年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也被列为重点攻坚案件。警方重启侦查工作，当年留存的卡口视频大多画面模糊，不过这是这起案子仅存的线索。
2: 卡口照片呢，进行了多次的清晰化处理。虽然说这个还是半张脸，但是呢，人脸的轮廓呢已逐渐清晰。
1: 通过新技术，技术人员对老旧卡口的照片做了清晰化的处理。修复以后的照片里，主驾驶室里的男子的半张脸比原来清楚不少。这些清晰的面部特征给案件的排查明确。
5: 看手机了，在车头的时候看前面有人，那时候我已经刹不住了。
1: 杨毅交代，事故发生以后，他瞬间清醒了，看到倒在路边陷入昏迷的小薇，他整个人吓坏了。
6: 昆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

0: 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2025年9月24号，一场规模不小的统一抓捕行动在全国多地同步展开。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这次抓捕进展非常顺利，涉案的5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在犯罪嫌疑人的居所，警方还扣押了大量的手机、电脑等与案件相关的物品。随后，56名犯罪嫌疑人连同涉案物品被全部带回了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做进一步调查。就此，警方打掉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团伙在网上销售打折火车票高达4.5亿元。您可能要问了，对于购票旅客来说，以低价买到折扣火车票可以省下一笔钱，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可是这天底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在低价火车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违法犯罪活动呢？
1: 二手交易平台上轻松买到打折火车票，
2: 我就登录1233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
1: 看似占了便宜，其实是背后有人付出代价，
3: 是来源于山东青岛电信诈骗案被害人的资金。
4: 别动，别动！
1: 警方重拳出击，洗钱网络被一举摧毁。折扣票牵出洗钱大案即将播出。
0: 2025年6月，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卢小丽带着母亲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旅游，西湖美景让母女俩流连忘返，此行在他们的记忆当中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几天以后，卢小丽计划乘坐高铁返回广州。就在她准备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在某社交平台上，一条打折信息引起了她的关注。卢小丽，
2: 无意中看到高铁票可以打折，然后我就试着跟着那个联系了一下。
0: 在联系上博主以后，对方给了卢小丽一个某二手交易平台的账号，并且告诉她可以在那里买到打折的车票。卢小丽立即加了这家二手交易平台店铺的经营者，对方发来消息说，本店铺是正规的票务公司，有线下实体门店。卢小丽她以为这是一家火车票代售点，于是她就相信了对方。很快，对方发来了下单流程，并且强调，因为是渠道特价票，出完票以后无法退票。卢小丽还查了一下火车票的价格，显示每张商务座的车票原本价格为2742元，两张票的总价为5484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后，最终双方商定了1000元的优惠力度。按照对方要求，卢小丽通过电子支付的方式付了款，最终双方以4480元的成交价买下了2张商务座高铁票，成功省下了1000多元。
2: 对方要我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12306的账号和密码，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给他了。
0: 就这样，卢小丽以大约8折的折扣买到了2张高铁商务座的车票。那么火车票是否已经购买成功了呢？卢小丽立即打开了12306应用程序，并且登录自己的账号来查看购票结果。
2: 我就登录12306，我一看票已经买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0: 2025年6月28号，到了返程的日子，卢小丽和母亲一起来到杭州东站，顺利乘坐高铁返回了广州，为这次旅行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几个月以后，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却找上门来了。办案民警
3: 调查发现，为旅客卢某全额支付2张火车票的全额票款的银行卡来自于山东青岛的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
0: 让卢小丽想不通的是，自己不过是在网上低价买了2张折扣火车票，怎么还把警察给招来了？那么在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实际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情还要从2025年年初警方所发现的一个异常情况说起。

0: 那是在2025年1月，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购买低价打折火车票的攻略。
1: 为了甄别它的合规性、违法性，我们的侦查人员与相关的帖子的主体进行沟通。
0: 按照帖子上所留下的线索，民警和卖家取得联系。和前面所提到的卢小丽一样，民警也是先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相关信息，电子支付折扣票款以后，就在12306账号里看到了预订成功的信息，而且也能够正常进站乘车。整个过程看上去跟正常买票差不多，不过这折扣的幅度却有些出乎民警的意料。
1: 折扣可以达到5折到9折不等，票面的

0: 警方对小鹿优享 APP 与二手交易平台的原始交易记录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对购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发现小鹿优享平台一头连接购买折扣火车票的旅客，一头连接境外诈骗集团，旅客以折扣价购买了火车票，享受到了优惠，而另一端，境外诈骗团伙操控被害人的资金，原价购买火车票。双方通过刘小伟这类大量的二手交易平台店铺主，将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兑换成一定折扣的优币，最终流向了境外的诈骗团伙。
1: 它是一个洗钱的一个平台，为上游的诈骗团伙提供了洗钱的工具。
0: 由于此类犯罪都发生在互联网上，犯罪环节复杂，涉及的人员众多，又分散在各地，并且他们之间采用境外的通信软件联络，身份非常隐蔽，所以给案件的侦查也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2: 打击的难度啊，这个侦破案件的难度啊，确实是成倍的增加，因为现在都是高智商犯罪。
0: 2025年7月6号，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专案会议，非法电子支付手段 USTD， 也就是被俗称的 U 币电子货币。
3: 诈骗分子一般都是在境外通过境外软件进行遥控联系，并指挥境内人员从事引流、洗钱、技术开发等形形色色的黑非产。
0: 警方调查查明，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暗网上寻找帮助他们洗钱的人。本案中搭建小鹿优享平台的周明军就是其中之一。2024年10月，周明军在暗网上与境外诈骗团伙成员结识，并且接受境外诈骗团伙的指令，搭建起了小鹿优享的网站和同款应用程序。
1: 周某与境外诈骗团伙约定以4折的折扣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洗白的平台。
0: 也就是说，每10000元的诈骗资金流入小鹿优享平台，换成4000元等值的 U 币流向境外诈骗团伙，其余的6000元就流入了小鹿优享平台以及二手店铺和其他各个环节。周明军先是租房建立了线下工作室，又招聘了几名网络技术人员，在小鹿优享平台上开设了多个洗钱板块。犯罪嫌疑人为例，
4: 去年10月份，有人要我做一款刷单返利的软件。
5: 软件叫什么？
4: 就是这个小鹿优享嘛。
0: 办案民警
6: 起初他们是利用话费和电费的充值来对涉诈资金进行洗白的，经过后期该群 APP 加入了更多的项目和元素，例如飞机票、高铁票和信用卡贷款还贷等方式，为涉诈资金进行洗白。
0: 随着洗钱板块的增加，需要的人手也多了起来。随后周明军又招募了几名运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宣称可以低价购买到打折飞机票、火车票，或者享受折扣电费、电话费以及还信用卡等。罗永明就是受雇于小鹿优享平台的运营人员，那些打折火车票的帖子很多都是由他发布的。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顾客，并且将顾客引流到二手交易平台，从而赚取差价。2025年6月24号，卢小丽就是从社交平台上看到打折高铁票的广告以后和罗永明联系的。随后罗永明让卢小丽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账号。
7: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凤亮接到了一个蹊跷的订单，他在江宁某小区载上当事人张女士后，在张女士的指引下先后去往多家银行进行取现。于凤亮
8: 他的目的地是到江宁区的渤海银行，然后到了银行之后，那个银行关门，又给他送到其他交通行。
9: 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1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5: 镇江地区 FM 90

0: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天第六届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论坛在徐工集团举行，本次论坛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数字化转型、工匠人才培育等议题，来自全国工会系统、科研院校、行业龙头企业的100余名代表参会。论坛发布

0: 式开柜上架。这批文旦柚从果园采摘到完成报关清关，全程不到24小时便运抵南京种菜。对比传统海运，节省近1周时间，实现朝摘夕制，最大程度降低货损，保留果实原生风味。9月4号，江苏省高端仪器仪表产业服务型制造供需对接专场活动在苏州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中小企业发展中心主办，以服务型制造为抓手，场景应用为牵引，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活动中，与会专家及企业围绕高端仪器仪表产业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开展深入交流与对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发生泥石流灾害现场了解到，今天中午现场救援人员又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高平镇明抗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0: 一个圆或者一个比较接近非常接近圆的一个状况，你不能说你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就是通过普通人的认识达到一个闭合状态的下，那明显这个证据是缺失的。
1: 对，也就是说啊，不是说只要这个赃款流向这个恋爱对象，对方就一定要还钱。如果双方有一些双向的资金往来，就你转给我，我转给你，资金混同，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法院很难会一下就认定说这个是要无偿的什么取得善意取得要还，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啊。但是有没有办法？因为你作为受害人，你很难举证。当他俩资金混同，一笔一笔的，你受害人，你作为旁人，你是没有办法去厘清的。你没有办法举证，那就是意味着你走这条路不当得利，根本走不通，走不通。如果走不通，还有其他的办法没有？
0: 他其实可以考虑其他的一些路径，比如说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他是不是构成一些也是隐瞒犯罪所得，对吧？那么通过公安机关再去做一个详尽的一个查证，那么看一下梁某名下的这个财产是不是存在一些转化，或者仍有一些钱是没有用掉的，能不能够就是查清。这是一个包括民事的一个路径，比如说是不是构成侵权啊？打个比方，梁某他在笔录当中，他可能是有一个认知，比如说他说我觉得他的这个钱是可能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是否构成法律？
1: 谢卞林霞律师做客节目。好，卞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今天呢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样提醒的。
3: 新学期新开始，
4: 这些知识要记牢。
3: 游戏里弹窗叫，免被皮肤别乱样。
5: 微信支付
3: 陌生码不乱扫，扫完钱包会变少。网友喊卖账号，私下交易全是套。老师喊要交钱，先找家长问一遍。
6: 不缺岗，常在岗，有事叔叔帮你扛。过马路左右瞧，不在路上追可跑。小头盔戴戴好，坐车安全没烦恼。安全哥记心间，快乐成长每一天。
1: 好，这是来自于扬州市公安局的两位民警葛谦和维利给大家录制的开学防范歌。好，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了，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啊。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向全江苏发起了大型的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等问题的，打一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大家呢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哈，
2: 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律师帮忙团由大律师啊每天这个点儿给您在线上呢解答问题，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啊，所有都是免费。所以首先呢请大家记一下参与方式啊，四个字，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

0: 关注啊，加了关注以后呢，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当然除了节目直播这个点，任何时候我们平台呢都为您服务，您自己留言就可以了，同样的方式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好，来，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国讼丽水律师事务所蒲方涛律师。蒲律师您好。
1: 你好高老师。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向一家这个 4S 店啊交了5000块钱定金，订了一辆汽车。签合同以前呢，销售通过这个微信承诺就是贷款方案年化是 5.7%。还款呢满24期以后呢提前还款是不需要有违约金的啊。
1: 所以购车的这个成本。
0: 哦，所以要看清楚是年化是更好。对吧，这是可以，所以要通过比如协商。那问题是 4S 店如果不愿意协商，不愿意给你补偿，是吧，再签一个补充协议他不愿意，那你这个协商不成，然后你要维权，这个要起诉了，像这样的。
1: 对，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根据合同形式来确定是走这个撤销路径，撤销的路径，还是要求这个关于这个预约的性质啊进行这个撤销啊，两种路径。但是要需要注意的话，就是如果是存在重大误解的话，那么这个撤销的这个期限的话大概只有90天，不建议久拖。所以我们希望这位粉丝啊能够先尽快的就是发这个书面的催告啊，固定证据，并向这个1315或者消保委进行投诉。如果人不成的话，那么尽量在90天之内向属地，我看是在苏州的吴江区吧，那向苏州吴江区的法院进行起诉。
0: 嗯，要撤销是吧，这个会更好一点
1: 啊。
0: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我们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一位叫FX 的朋友说呢，说这个小区老小区啊没有业主委员会，以前呢有物业公司，但是从来呢没收过物业费，现在新来了一家物业公司，告知呢要收费，请问这个物业公司啊应该向业主提供哪一些材料才可以合法的收费？诶，这个很多人都不懂啊，就这个到底怎么才是一个合法收费啊。
1: 其实这个呢主要看这个物业公司为什么会给小区提供服务，它是
2: 严重的话就刑事犯罪的一个行为，是这样。
0: 嗯，对，这个强制猥亵啊，就是再严重有这个强制猥亵罪，那要很严重啊。然后当然他这个就是猥亵他也有治安处罚，对吧，啊，两者的区别您既然提到这儿，我们再稍微提一提好不好。
2: 就是关于这个强制猥亵是否构成刑事入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首先他的强制手段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因为我们在刑事上面他要以暴力胁迫或其他的方法要强行的使这个受害方不能反抗，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反抗，达到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条件和要求。那么包括的一些部位啊、方式啊，如果只是短暂，像视频当中可能短暂的搂抱啊，虽然有袭胸，但是被当场推开了，对吧？那么他也没有再去强行的一个持续性的，那通常也不构成刑事上面的一个犯罪。而且在后果上呢，从目前的这个视频资料来看，也没有达到一个伤害啊，或者持续时间啊，公开有羞辱等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情节。
0: 嗯，
2: 而且呢，在主观故意方面，他们也讲了，当天呢可能喝了点酒，也没有一个强制猥亵他人一个强硬的故意，比如我就是要侵害对方的这个性自主权，对性决定权啊。对于这个认定刑事犯罪上面，我觉得在这个
0: 说不上，
2: 应该是达不到的，够不上。
0: 对，但是有一点，这个男子说我喝多了喝醉了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说我们是熟人，很熟了多少年朋友了，这也不是一个免责的借口和理由，对吧。
2: 对
0: 我刚才其实想插一句，因为这个男子瑞恩呢，他是先搂着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一个女孩，然后这女孩呢明显不是推开他啊，他就马上紧接着就去对陈丽做出了这个掐腰啊、贴身啊、搂抱啊、手搭胸口啊等等啊这样动作，就是他之前有一个女孩了，紧接着第二个是陈丽，这个其实还够不上一个所谓的刑事，肯定够不上，那治安的话也是相对较轻的那个档，还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吧。
2: 对，是的是的。嗯，
0: 哦，但是他这个有因为说侵害就是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吗？性骚扰民事方面要赔偿吗？我们讲讲法理啊。
2: 像这种行为

0: 我轻松愉快的歌吧，我都你们不提醒我都过糊涂了，啊，那等一会儿吧，我先说事情吧，好不好？我要是有时间，今天放首歌，啊，但是我每次都强调，我的曲库有限，我放的歌大概率之前也放过，我就那么几首歌，好不好？啊，好了，也希望大家轻松一些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上午准时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
3: 10万元几乎是全部养老积蓄，剩余的35万元更是无力承担。然而当他们联系销售提出退房时，却遭到了断然拒绝。
4: 不想买也是他的，我说我现在不想要这个房了，然后我们就给他协商，他说没得协商的，他说你这个钱是退不了。
3: 经过多方打听，江先生的子女了解到组织老人旅游买房的是常州唐源企业营销企划有限公司。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通过微信联系上了负责江先生购房事宜的工作人员吕某。
5: 我们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比如你客户要去看房，我们这边是属于这个带客去看房，对不对？人家那边是开发商，明白吧？我们只是做的就是什么呢？服务。
6: 那当时为什么跟老人说是旅游呢？
5: 我可从来没跟他说旅游啊，大哥。当时他去我们活动的时候，我跟大哥说了，我们这边就是看房子的。当时还问我的房价，我还给他看了户型，我还给他算了房子，这怎么说是什么旅游呢？
3: 吕某强调，收取的150元费用收据上明确标注为看房费，且现场购房行为系江先生夫妇自愿。但当记者追问为何销售人员会叮嘱老人不要告诉子女时，吕某给出了另一番解释。
5: 我们可没有说不要告诉子女，我们说你们这到时候呢，你可以后期嘛，到时候你们带孩子过来看一下，因为您现在回去跟他讲嘛，他可能也不理解，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啊，无非那么就他能了解到的，可能就是，哎，就是要不就是听别人说的。
3: 吕某向记者表示，自己从事房地产行业已有10余年，深谙行业规范，强调整个介绍购房过程合法合规。对于江先生提出的退房诉求，吕某称已与开发商沟通，但对方名
0: 印象也非常好，所以以下我所说绝对没有地域歧视，或者说我们这个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没有啊。我先把这个声明说了，然后我要说，就是我们现在各地啊，各市级这个各市也好，还是各省也好，其实都特别注重自己的这种形象建设，城市形象的建设，城市名片的打造啊。每年在城市形象的建设、城市名片的打造上也花费了不少钱，做了很多功夫，动了很多脑筋。但是山东的一些城市的名声，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的名称，那个名声臭名远扬了吧？怎么搞臭的？怎么搞臭的？不就是这些开发商给搞臭的吗？骗全国各地的老年人去买那个海景房，就这事儿都已经多少年，刚才报道里记者说10余年了。我们从维权多少年前就开始帮大家解决这类纠纷。你有海洋资源，本身临海，这应该是从旅游资源的，咱们就从旅游业啊，咱不谈其他，就从旅游业的角度，这是多好的资源呢，啊，这是多大的优势啊！好了，现在反而因为你们临海，你们有这个资源，然后把自己的城市搞得臭名昭著，就是这种报道不仅在我这里，啊，你看全国的媒体有多少这种报道？我们的报过，今天是海洋市，原来是这个我这个什么威海烟台的这个就是相关的纠纷，我们都报道过啊。你们当地政府没有责任吗？然后弄的这个城市臭名远扬的，倒霉的是谁？倒霉的是当地老百姓啊。这事儿也不是威海人愿意干的呀，这事儿也不是烟台人愿意干的呀，不是吗？山东人大方厚道淳朴，怎么就被你们这些开发商搞得乌烟瘴气的呢？名声这么差。从个案上来讲，就刚才这个案子，是政府部门介入了，其实可能作用也有限，你也不能够逼着那个开发商，人家这个把这一套做的都是很严谨了， 啊，法律的空子钻得很准呢、啊。

但是我们挑出个案，当地存在大量这样的投诉，当地政府没责任吗？还是你们当地政府装着看不着啊？一个好好的拥有着较好旅游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名声就这么被搞臭了。这第二点。第三点，我刚才录音播放的这个之前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年轻的朋友你听一听这事儿，回家跟你爸妈说一下。老有人不以为然，都被骗交了5万块钱的押金，我坚持没交，有一个销售要认我当干爹，说钱他来拿，我都没有答应。做得好啊，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听节目吗，叫天道酬勤，应该老听众。如果你让我再多说一句，那我就认为这种团你压根就不应该参加。你参加他干嘛呢？你去惹气啊。这肯定是个低价团呢，你不是套路跟我说的一样吗？所以就咱们长个记性，首先当场对方要认你干爹，他用女字旁的他，那就应该是销售是个女的，对不对？当场要认干爹，咱们都没有认。啊，然后咱们坚持没有交那5万块钱押金，做的是好的。但是再好一点，就是这种团压根就不应该参加。啊，在家带带孙子好不好？啊，出去溜溜弯，在家睡睡觉不行吗？我告诉你什么套路？他不是认你当干爹吗？他不是说那个钱他来拿吗？啊，这个就是跟我之前说的，我们以前处理过的案例是一样的。啊，什么套路呢？他认你当干爹，现场就叫爸，就这些人就这么厉害。啊，刚才有个听众给我发信息，他说我想象不出是什么样的甜言蜜语。啊，在这里他说我想象不到什么样的甜言蜜语可以把人哄得当场心甘情愿买下一套房，我是真的不理解。对，没有经历的人，没有看过的人，你可能不理解。啊，但是那么多老年人被忽悠，你要知道他们总有套路，他们真的是他妈搞定。啊，别去领免费的鸡蛋，领免费的豆油。如果大家都能够免费领的话，那人家办这个健康讲座，保健品，那些假的保健品卖给谁？如果大家都能够守住底线，那么哪怕150一个人从常州给你拉到那个山东啊，那旅行社不亏死了吗？没去之前都以为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去了之后呢？还有就是生活里边，我们就这个便宜能不能够一听到占便宜，我们在一些案例很遗憾的看到，就你送个什么，你不要说送鸡蛋啊，你就送个纸袋子，免费送个塑料袋，都要抢起来，都要打起来了。回去告诉你，只管你爸妈，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就是你对于占便宜这件事情如此的热衷，你一只脚已经踏进坑里了，已经踏进圈套里了。好了啊，来，小东有话说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继续直播，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我老爸前两天100元张家港到杭州旅游2天啊，发微信给我，你们实事求是跟大家说一下用下来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没用过的朋友，你们听节目，然后你们去后台预约。下周三我们的直播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数字9，12345678910的9，就点那个私信发一个数字9，你就能够收到一个杨佩丹素下周直播的海报们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就预约上了。下周三早晨7点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啊，他们全新的 2.0 版本正式发布了，去抢啊，咱们首发价很有优势，而且是我们直播2周年，有，我要不要提前透露一下呢？啊，透露一下吧，有中国黄金的饰品，就是那个中国黄金那个品牌，中国黄金的饰品免费送。啊，有中国黄金的饰品免费送，去看，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赶紧去。事故发生过程的这么一段描述，那么首先我很难做出一个很准确的判断啊。另外媒体我们本身也不具备去帮大家定责这个权利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执法机关啊。但是我仅谈从您个人跟我描述这个过程，我认为我倾向于主责没问题。当然这点不排除说你就是，你说小东你就说我主责没问题，结果你看我申请复核了，结果就是同责了，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但是单纯的就是聊天，你说小东我这么一起事故，那你觉得哪怕你不

0: 你不告诉我交警判你主责，我也认为这个至少起点是同等责任，至少起点是同等责任。那么我反而倾向于主责，为什么？就是在二次事故里边，其实这个就是你我们说叫二次事故，但对你来说这是一起独立的。因为交警在判的时候，你记得啊，交警要出两份事故责任认定书，一个是那么所以他才担责，否则的话如果单纯的追尾事故肯定咱们全责了嘛。我觉得交警在定责里是考虑到这一点的。嗯，当然供你参考，我说的不一定对，因为我啥都没看到嘛。
1: 啊，
0: 就是，仅供参考。我认为就是，申请复核改变定责结果的可能性，我认为较小，不能说没有。啊，除非什么呢？咱们能够提供更多的理由。你提到呢，就是你提到上级交警部门嘛，比如法制科他会会审嘛，对不对？那么他得看呢，就是说你提供的这个理由，为什么你不是全责？为什么你认为对方存在着，对方是次责，责任太轻了，那么就是意味着对方应该有更大过错嘛，对不对？所以要承担更大责任，那你就要提供对方承担更大过错的一些理由。哎，申请复核不是说咱们网上一提交就完了，那没用，知不知道？咱们得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假设啊，我认为是同等责任，那为什么？你现在给他次责太轻了，是因为他有着啊什么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那么对于造成此次交通事故啊，其实是有着非常大的这种因果关系的。
1: 嗯嗯。
0: 哎，那么我们提交一下，我认为也可以。其实提交呢也不算耗时间，耗什么时间呢？我认为你该修车该干嘛，反正对方也没有商业险。你
1: 现在
0: 对呀，你也不影响，其实什么也不影响，只不过是你花点时间写个那个申请嘛，申请里边重点写的是。
1: 我在那个书那边已经拿回来了申请表。
0: 哎，对呀，对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也不存在耗时间嘛，那么反正半个月之后管他什么结果啊，那我们正常理赔就行了，对方没有商业险肯定赔不了你的，你就代位追偿就完了呗。
1: 嗯，可以可以。
0: 是不是啊，要不然的话你老不死心，到时候就算这事儿最后完了，你可能一直你还会惦念着这个事情的，有可能我是当时申诉就好了啊，申请复核就好了，那我觉得就干一趟呗。
1: 因为出事那天晚上交警回来，他根本就不给我申辩的理由。到那里就说我是主责，然后我就搞得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0: 很恼火是吧？
1: 是的，很恼火，
0: 很恼火。但是换个角度想吧，好不好？我来换个角度说这事儿。
1: 嗯
0: 要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会觉得庆幸。
1: 对，人
0: 就是我会觉得心有余悸，我会庆幸。我不是在网上看过那些吓人的视频，我是看过我们听众真实发生的吓人的视频。就是前面我记不清是两车还是三车的碰擦，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这些人干嘛呢？这些人就围着那个车啊，就在那看，就是你我的车被撞的怎么样了，你的车被撞的怎么样了？结果我那个听众从后面高速公路啊，还不是像你这个，他高速公路从后面就撞上去了，死的死，伤的伤，而且有视频。我那个视频，我清楚的记得那年做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这个事情，我都没敢把那个视频放出来给大家看，因为我觉得太惨烈了。所以咱们换个角度想吧，就是要是我的话呢，我就觉得那一天晚上我可能也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呢？吓的。
1: 嗯，对，是的。
0: 哎，那这么想是不是就这口气就顺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你想，不是咱们没事儿。就算咱们没事，如果前车那个司机不被货拉拉的司机不被前车司机拉到路旁边，如果他站在他的车后边或者是车前边，你想一想，哎，你想一想会怎么样？就算咱们人没事，但是前车司机死或亡，你咱们不害怕吗？
1: 对，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想一想，这事儿是不是就觉得处理起来简单多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好不好啊？你
2: 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挑选一款大牌护肤礼盒去，低至专柜三折。李先生昨天就是咨询了客服，选购到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专柜活动还得3000多。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满减之后才950，才三位数。是的，是的，各种品牌礼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小程序记得搜索赢江南精选。
3: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

0: 数字金融新生活。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的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来六点钟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所。

洲直播是他们的 2.0 的新品啊。 2.0 你说那新品跟那个原来的有什么区别呢？ 2.0 的新品哪里进步了呢？就是他把那个细胞做的就是更小了啊，就是它的成分做得更小了，更容易被，就皮肤的吸收率更高啊，皮肤的吸收率更高了。而且还有咖啡因眼霜，我告诉你们，下周的直播咖啡因眼霜是一定要买到的，不管男女，不管男女啊，就是眼部啊是我们很多人忽略的，但是呢你去买一些大牌你就会发现眼霜特别贵，就那么小小的，那么其实像我这种手指头我抠几次感觉就抠没了，就那么一点眼霜就得1000-2000，就那么一点点啊。为什么？是因为眼部是特别重要的皮肤护理的部位啊，你说这个人老，这个人气质差，还是怎么样的，眼中

0: 那姐你要不要吧？
1: 啊，谁给你的底气呀？啊，你可以如此傲慢对待市民，你在你有过错的情况下，在你工作做的不对不好的情况下，你还如此傲慢？所以所有的我们的这种公共服务的机构，或者是承担了这座城市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这些公司。

0: 那么一定是有一些人会有共鸣的。然后我就想，就是我其实希望这样的直播带给大家的最终的结果，不是说你的皱纹是不是少了，而是你是不是因为使用它，因为皮肤的变化让你变得更加自信了。而且自信直接带来的是什么？开心呢、啊、
1: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真实的感受，
0: 是不是？哎呀，太好了，
1: 真的特别好。就是整个这个状态，皮肤状态好的人真的是走出去的话，
0: 是不是
1: 就是自信百倍的、嗯、
0: 是不是啊？
1: 是不一样的。
0: 太好了，我也很开心咱们推荐的这个产品您能拿到这么好的结果啊，太好了。然后呢，您留个快递的信息给我们的编辑可意，他们不是出了新的咖啡因眼霜吗、我送你一支、它里边有类肉毒，它不仅有咖啡因，它加了羊胚胎素和类肉毒，你会觉得更明显，就是就会更快速的拿到不一样的结果。我送你一支，然后呢，不谢，是应该的。我特别感谢你给我反馈，你知道，我就要真实的反馈。我不，你跟大家说是托吗？
1: 不是不是，我天天都听你的节目，
0: 是不是？就是我就要你们真实的反馈，我不要商家在那王婆卖瓜。那你要问商家，他都说自己产品好。对不对？但是你看他又说我是国企，我是扬州大学，我是药厂，对不对？我的成分又是什么全国专利。你、但是你这些最终你导出的结果是你用到老百姓的脸上好不好？你不用光跟我吹，你说你技术多好，你什么专利啊成分。我就要看我们用下来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
1: 这个皮肤状态好了，人都感觉年轻好几岁，而且这个产品我就觉得它的就是。它的能够体现的结果还是很快的、
0: 对，其实你用第一支，你第二天早上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感受跟用其他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好，就跟您说到这，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再见啊。你们场外记这个杨女士的电话。你看我们的听众大家就是特别热情，大家真实的反馈。如果你处在三十岁往上，我说你二十几岁你不用看我直播啊，但是你处在三十岁往上、三十五岁往上的朋友，请你一定看直播，不分男女。你说男的对皮肤没有要求吗？而且我们很多的男士给老婆买、给妈妈买的，都拿到了很好的结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滁州收听，我叫张璇，欢迎大家到美丽的滁州，游狼牙山、览醉翁亭。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为什么预约？预约了，到时候我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而且是我们两周年，开播两周年，又是可意的羊胚胎素冻干精华 2.0 版的首发，你就记得啊，只要首发必有优惠，你就这么想。啊，就这个东西只要首发我们买到的就够我用个三个月半年的，是不是？老百姓过日子能省钱为什么不省呢？所以一定别错过首发，我们两周年还会有额外的赠品给大家，我提前透露一下，很有可能是就是那个卖黄金的品牌中国黄金的饰品，免费的啊，免费送，当然只限咱们小东有话说的听众。来，怎么预约我教你啊，手机打开有很多对话框，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子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注意了啊，关注之后
4: 钱柜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6: 三层秀玉熬夜眼，七天淡纹焕亮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某宝销量着实吓人。

0: 540买一瓶送一瓶的价格，仅一家店铺就卖了几十万单，评论信息更是满屏666。同样的产品，我们有绝对的价格优势。活动期间，我们只卖378，买一瓶再送一瓶。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售完为止。当然，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还有更多好产品，赫莲娜经典黑绷带正装50毫升，有效期2026年5月，特价999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2026年4月份到期，我们只卖359。香奈儿洗面奶防晒通通只要200多，还有科颜氏、兰蔻、娇韵诗、CPB 各种大牌经典款，加入会员享受折上折。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区，值得您来逛逛。口经营，
1: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2: 这两天我省高校陆续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各校用充满仪式感和思想性的开学第一课照亮新生的成长之路。为切实帮扶困境学生顺利入学，我省各级慈善总会积极开展慈善助学行动，精准对接困难家庭需求，为他们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军事道具，凭借零穿帮、零魔改的细节刷屏居民圈。而这些硬核道具全都出自徐州一家
3: 体育工程专业新生杨一诺。
4: 我心情非常激动，我希望我能像他一样在电影系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3: 西郊利物浦大学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执行校长习有明的一番话引导新生思考。在建校20周年之际，西浦首次发布12345育人体系，核心是让每个独特个体找到自己的生长节奏。今年该校迎来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余名新生。习有明：
5: 在 AI 的情况下，怎么样更持续更文明的发展，所以我们把更多的社会问题也包容进来，共同探讨未来社会怎么样发展。那我们希望西浦的学生要理解自己的责任，要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其次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形成自己的理想。
3: 既要仰望星空，也要扎根大地。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迎新现场，本科生辅导员石可欣和同事们把田间课堂搬到了报道台前。新生轻轻触碰展台左上角的 NFC 芯片，就能读到水稻、大豆等6种作物的生长故事。有趣的是，这些故事暗合育人之道，作物有拔节孕穗期，人也一样。现场新生们纷纷测出自己的南农专属版作物 MBTI， 有大豆型、水稻型等。石可欣：
6: 以作物的生长过程比喻学生的成长过程，让学生在报到的第一天就能了解农学院的典型作物以及他们背后的生长故事。
3: 在江苏护理职业学院，3800名新生入学报到的同时，学校已悄然为62名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发放了餐补，并通过隐形关爱的方式减免书本费、工作服费用。学生工作部部长许不亮说，学校却不让任何一名
7: 莎莎都是我问，然后他上晚自习到11点了嘛，刚好这个时间段我就做代驾付钱。上半年我不是做了8次化疗吗，然后马上就做手术，可能后期还有放疗靶向治疗，可能这个是需要费用，因为我现在没有经济能力嘛。
8: 了解到孙浩南一家的困境后，宝应县慈善总会第一时间上门走访，为他送上4000元助学金。孙浩南：
9: 学校里面也有一些什么奖学金、助学金之类的计划什么的，我也最近也在准备资料什么的，努力去争取一下吧。本科阶段自己好好学，争取研究生的话能再往上面一个台阶吧，像比如南大、东南这一些冲一冲。
8: 在全省像孙浩南这样家庭困难的学子有很多，最近各地

0: 慈善会系统纷纷抓住开学季的关键时间节点，开展各类慈善助学项目。无锡市慈善总会助学品牌牵手圆梦，今年已资助了无锡本地户籍高中高校学子86名，还跨省携手延安市慈善协会，资助了延安高中大学生130名。无锡市民政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红：
1: 慈善助学这个项目呢，我们已经开展了20多年。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资助了18000多名学生，资助金额达到了6000多万元。未来我们希望继续能够擦亮这个慈善助学品牌，让更多的这个寒门学子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
0: 泰州爱心企业向市慈善总会捐资30万元，设立专项基金，通过集中发放与上门走访相结合的方式，惠及186户困难学子家庭。受助学子：
2: 感谢大家的帮助，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不管以后会不会有所成就，我都会回报社会，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0: 记者从省慈善总会了解到，今年江苏省慈善总会指导的希诺阳光助学行动拟募集善款160万元，助力320名阳光学子圆梦大学。同时，全省阳光助学项目已为866名孤残特困学子发放180.17万元助学金。
3: 在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家，而这份资助也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块回到了女孩的母校，给那儿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来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
5: 对，
4: 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啊。
6: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群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到了小时候。事实也正如此，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1000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3: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江苏消防走进校园，为师生们送上了一堂堂精彩的消防安全公开课，提升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来听记者索浩洋和淮安台的报道。
7: 使用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用力把这个塞子拔掉。大家看一下啊，
8: 在扬州高邮汪曾祺学校，消防员们正在向同学们展示火场逃生面罩的使用方法，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拔、套、拉紧的佩戴要领，强调在火灾逃生时务必第一时间佩戴好防护装备，避免有毒烟气侵害，还针对燃气爆燃等情况进行逐一讲解梳理，提升同学们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水平。学生陈木木：
9: 遇到火情不慌张，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可以用湿抹布捂住口鼻，弯腰通沿着安全路线疏散。
8: 扬州高邮汪曾祺学校教师刘烨：
10: 今后我也会把更多的消防安全知识传递给孩子们，引导学生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 消防员们还在安全科普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在徐州市静博路中学初中部，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的消防员们为同学们准备了不少如高层楼房、家庭厨房火灾等特殊情况的避险自救方法，同学们在体验中学习，并将这些知识带回家传递给家人们。
11: 那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国和堂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10分钟以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可以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发货的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49块钱买到的是足足一个月的用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 信搜索小

0: 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进入到金秋施工的攻坚季，我省聚焦路网提档、交通疏堵、便民出行，持续推进城市交通重点项目建设。苏州、常州两地同步迎来了突破性进展。
3: 9月3号，苏州阳澄湖星际隧道园区段一阶段围堰顺利合龙，正式启动抽水作业。由于施工地处阳澄西湖核心饮用水源保护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叠加风浪、水下障碍物等因素，工艺难度大，环保要求高，是项目开工以来首个关键性控制。
4: 同时呢，我们使用经纬仪全程跟踪监测钢管桩的垂直度，保障呢桩体施工精度符合设计标准，横向依托导向架实行精准定位，保障这个钢管桩的限行顺直。
3: 阳澄湖星际隧道是苏州跨区域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全长 6.821 公里，采用道人字形穿越湖底。当前隧道向城区段主线支线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园区段、路域段维护结构、土方开挖已完成，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湖域段一阶段正进行抽水作业。据了解，星际隧道是苏州第三条跨阳城西湖通道，建成后向城区至工业园区湖西 CBD 通行时间将压缩至10分钟以内，同时进一步完善苏州中心城区快速路网，缓解城区主干道常态化拥堵问题。9月5号，常州腾龙大道智慧快速路二期工程正式通车，标志着这一纵贯常州西部的快速通道实现全线贯通。通车后将疏通常州城西片区南北向交通堵点，缓解高峰期通行压力，同时提升物流通行效率，助推片区产业联动发展。
5: 现在回家只要半个小时左右了，出行也方便了很多。
3: 腾龙大道智慧快速路全长 24.8 公里，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于2024年9月1号

0: 大战精彩呈现，而跌宕起伏的比赛也撬动了第二现场的商圈流量，各地以体育热潮激活夜间经济，为城市注入满满的动感和烟火气儿。
1: 昨晚盐城队主场迎战徐州队，盐城盐都古月年华广场热闹十足，广场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苏超赛事，球迷们紧盯比赛进程，欢呼声此起彼伏，观赛间隙夜市烟火缭绕，特色小吃、趣味互动、惠民福利轮番上线，大家看球休闲两不误。在盐城东台各大商超也不时传出阵阵呐喊与喝彩，广场商超内中秋礼盒、生鲜好物、节庆商品琳琅满目。
2: 秋冻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加衣服，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原则，宁可多穿一件也别着凉。秋冻只适合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对于老年人、体质虚弱的人、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过分秋冻反而容易感冒，诱发老毛病。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开学阶段，不少孩子一到周一上学，一提到写作业、上课，就会喊头疼、肚子疼。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身体的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很多家长就此判定孩子就是偷懒装病，故意逃避上学。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所所长杨杰为您揭晓真相。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杰。那么我要郑重地告诉各位家长，这绝对不是孩子装病，是比较典型的儿童心理躯体化的反应。成年人压力大、紧张、焦虑的时候呢，会出现心慌、胃痛、失眠，那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开学之后的学习压力啊、社交压力以及作息压力都比较大，孩子们呢他
6: 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7: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8: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9: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1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家人的牵挂守护我们远行，还有一份 AI 陪伴也一路见证你的成长蜕变。江苏移动全新升级的小伴 APP， 同一个账号守护成长全周期，从青葱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伴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
11: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新闻晚高峰，新闻现场。
0: 先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在过去几天啊，受到台风沙德尔和环流的这个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区强降雨频繁。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显示，今后几天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天气将会

0: 不见减少。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已经移出东海，并且逐渐向偏东方向移动，未来对我国海域的影响趋于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国的西北地区、华北、内蒙古等地会有明显的降水降温过程。内蒙古的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达8到10度。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截至昨晚的22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目前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经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受到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的影响，遂川县的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还比较大。目前各方的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有关进展来听央视前方记者赵雪峰的采访报道。
1: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2: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1: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2: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大家。
0: 那么在现实当中，我们该如何来识别山体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又该如何去紧急避险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支招。
1: 连续降雨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靠山、临坡、临崖、切坡住户尤其要注意。首先，雨后不要靠近坡脚、崖壁和已经出现裂缝的地方。雨后临山道路边坡有落石，车辆不要停车，要快速通过或绕行。雨后经过临山道路，也不要在山体边、崖壁下停车，发现落石、塌方、路面裂缝，要立即绕行。崩塌发生之前，崖壁下方经常有小碎石掉落，或者能看到崖壁上有明显的裂缝，这是山体在崩
3: 局地的残留的话，那么买回家以后呢，清水浸泡冲洗就可以去除残留了。
4: 此外，网传商贩使用福尔马林给番茄保鲜的说法也不符合常理。陈朝阳介绍，如果用福尔马林来对番茄进行保鲜，成本会大大增加。
3: 市面上的商贩呢，一般不会喷一些防腐剂或者类似于福尔马林的溶液，因为福尔马林这种溶液呢是具有刺鼻性，并且呢成本还高，喷多了呢会导致番茄表面表皮腐烂。夏季呢，一般商贩会喷一些清水在番茄的表面，起到一些保湿降温的作用。
4: 专家指出，买番茄尽量选择成熟度较好的果实，因为未成熟番茄含有龙葵碱，摄入多了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中毒反应，而且这种物质耐热性强，需要17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降解。
5: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0: 在机场打出租车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然而呢，近段时间以来，有多名旅客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当中遭到恶意甩客等经历。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那你们打表150块钱要那么多半小时？
7: 你交上去，我意思说我回不来了，我这趟就让你给赔50块钱。不然的话你就
6: 那正常打表多少钱吗？
7: 正常打表可能赔200块钱，赔100块钱。
8: 这是一名叫小云的乘客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后乘坐出租车时碰到的遭遇。原本他的目的地是上海市。

0: 吉大道，正常打表车费预计在100多元。没想到上车没几分钟，司机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一口气支付150元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
1: 那你看吧，你是要提前公里是吧？我不愿意交钱，我赔偿多少你就拿多少，我提前把表抬掉。要么你就赚一百五，我直接这套活了，我就这个赚你150块钱，我就回不来了。
0: 小云果断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司机竟然恼羞成怒。
2: 我要回刚才的上车点。
1: 哎，小心，我把你划给你脚送一脚，你脚不动，小心。老子哪里了？
0: 由于害怕把事情闹僵，加上着急赶路，小云只能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
2: 我会扫的，
1: 你会扫掉？
2: 我有诚信好吗？我会扫的。
1: 你诚信我知道，我又没有听你提出过我身份证，你怎么有诚信？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扫？你看你问小皮，你说我比方说你坐上我
2: 付钱，那你平时坐出租车，所有人都是先付钱是吗？
0: 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
3: 的营运秩序。针对这类警情，上海机场公安局着手收集固定证据，组织民警多方摸排寻访受害旅客，针对该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正式启动。
0: 这段路面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早上7:54，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靠在路边。10分钟后，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出租车司机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中的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
4: 抛客司机就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可能是涉及到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那心也比较虚的。但是我真的把你丢在半路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时候会被投诉啊，什么都会来的。然后他们就是想办法，就是跟自己的同伙啊去衔接好，就安抚好旅客的心情，然后就是避免被投诉嘛。
0: 同一个位置，晚上10:10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行抵达了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抛客出租车到达后，两人迅速完成交接。这是出租车司机们的微信群，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留作机动备用。群内还会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地点去接应抛客司机。民警告诉记者，出租公司为了监督出租司机的行为，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为了逃避监管，耍起了小聪明。
4: 我们通过走访这些出租车公司嘛，然后他们也会跟我们反映，有部分这个出租车啊，就是可能就是 GPS 定位啊，这些都不是很准确。
0: 根据线索，民警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场所的相关规定。
4: 如果被查处的话，公安机关是会对他做一个行政拘留或者是罚款的一个行政处罚的。交通委这边可能会就是给到一个吊销运营资质，或者是列入黑名单，然后不得进入那个交通枢纽继续接客。
0: 目前这些涉及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之后他们还将面临上海市交通委等相关部门的处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在一段时期的违法行为整治后，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司机排队时间平均减少约10分钟，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28%降至19%，虹桥机场由24.1%降至13.46%。
5: 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我们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是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的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国和堂辅酶 Q10， 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

0: 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
1: 与对外交流，助力扬州运河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现场扬州运河国际青年 OPC 基地正式签约，第25届上海国际大学生广告节扬州站寻味扬州同步启动。近日，淮安市诺德低碳制造产业园施工总承包项目在淮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四分中心顺利完成了远程异地联合评审。至此，我省的13个社区市全都实现了跨省远程异地评标主副厂双向全覆盖。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截至到9月5号的18点，西藏自治区吉隆县泥石流

0: 在正在和伊朗进行这种海峡争夺战，而且这种争夺战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么美军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压制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随时进行小规模、小范围打击的这个方式。那么要展示他控制海峡通道的能力，说白了呢，就是想把海峡控制权给抢过来。那么，要让相关的船只都按照美国划定的通航路线去进行航行，而不让伊朗针对海峡进行控制，针对这些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规则的制定。所以现在航母打击群轮换部署就位之后，以后的零星冲突啊，我认为还会有。
1: 嗯，所以美军所谓的自卫也好，所谓的这个预防性打击也罢，其实本质啊，他是想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啊。我看有些网友啊，是这么讽刺的，说这个你美国又不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国家，对吧？你本身就跟这个八竿子打不着，你这等于呢说是自卫到别人家里去了啊，这个也讽刺的有一点点道理啊。那么伊朗方面在遭到打击之后啊，誓言报复啊，那么伊朗革命卫队也宣布对约旦美军基地等相关的目标发射了导弹。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目前所进行的这个反击呢？
0: 伊朗肯定是要进行反击的。伊朗的反击是一种自动激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一旦美军先动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阵地、武器装备，包括相关的兵力，只要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就会根据美军所攻击的目标，这个目标的重要程度、数量和美军所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程度，那么他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那么这一次呢，主要还是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我认为呢，反击的目标还是针对美国空军的，因为不排除这一次是美国空军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死神无人机，针对拉拉克岛上的设施进行了轰炸。那既然是美国空军进行了这种攻击，进行了挑衅，那伊朗方面就会打击中东区域内美国空军能够使用的最大的这个军事基地，试图呢造成美方人员或者是装备的损失。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近距离的这样一个较量，伊朗它其实很难占优势，它的优势其实还是弹道导弹，它可以利用弹道导弹进行袭击和袭扰的方式。这样参议院需要参议院确认的最高的这种像这个作战部长这样的一个职务，现在也空缺了。现在就是美国陆军群龙无首，这仗打到这个程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美国他这个军内的内耗其实问题也很严重。
1: 嗯，所以像这个中高层级的将领，其实现在对五角大楼，包括对赫克塞斯，其实是有不满的，对吗？
0: 对对对。
1: 嗯，我们看到啊，这个有这样一种警告，来自于前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啊。其实肯特这个人，他的故事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美国伊朗刚开打他又辞职了啊，发了一封公开的辞职信，说特朗普你被内塔尼亚胡忽悠了啊，以色列假情报把你给骗了，这场仗不该打，所以他不能昧着良心支持这场仗就辞职了。然后这个肯特最近呢又有一番惊人的言论，他说随着战事的僵持，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要考虑对伊朗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可能性，要动核了。怎么解读这番警告呢，魏老师？
0: 如果从技术的层面考虑，美国具备针对伊朗进行战术核打击的能力。
1: 嗯，
0: 因为战术核打击还是美国空军进行嘛，要么就是经过授权和软件升级的 F-35A， 它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要么就是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也可以投掷战术核弹。那伊朗的防空体系针对隐身目标探测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些隐身战斗机、隐身轰炸机携带战术核弹，针对地下导弹城、针对核设施要进行打击，那确实伊朗很难进行全方位的防御。
1: 国庆双节福利，十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小瓶装，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最晚13号全部结束，所以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您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

0: 来，欢迎您在大蓝鲸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好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互动。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矛盾。那么，随着最近啊，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加拿大政府提出要进行全新的防务产业本土化战略，什么意思呢？就是减少在军事装备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啊，那么于是乎，不少加拿大民营企业开始跨界。怎么跨界呢？比如说，原来加拿大有一些生产这个防寒服、羽绒服的，哎，开始生产什么呢？北极迷彩军服。那么加拿大一些科技公司开始研制军用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相关的无人机。加拿大为什么要力推防务本土化？它真的能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吗？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您怎么解读加拿大现在突然要推动所谓防务自主化、防务本土化呢？
1: 加拿大现在是既失落又愤怒，就是因为美国对于加拿大采取了这种霸凌的策略和态度。首先呢，最近美国和加拿大他在关税问题上没谈拢，谈崩了。那美国大幅度增加了针对加拿大他一些主要工业产品出口的这样的一些关税，加拿大企业是苦不堪言。而且加拿大总理还挺硬气，说美国给加拿大啊在关税层面他加1美元，那加拿大就对等报复1美元。所以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战，
0: 这两幕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对比起来。那么刚才魏老师您也谈到了，其实加拿大呢，你要说发展本土军工不是不行，底子太薄弱了呀，你啥也没有啊，对吧？那么你怎么办？你只能说，哎，这个原来生产羽绒服的，现在你给我生产军装吧，防寒的军装。啊，那么这是相当于是表示一个决心，实际上呢还是离不开对于美国的依赖。那么我们说加拿大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它有什么闪转腾挪的空间吗？还能怎么做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呢？比如说进口其他国家的武器呢？这些路子行不行得通呢？魏老师，
1: 现在加拿大已经开始探索了，因为以前呢，加拿大空军安大略湖你说改就改，就变成这个美国湖了，就是加拿大人他心理层面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0: 什么呢？
1: 那么伊朗现在宣布的这个全新战略呢，我们可以看作是一套旨在以战逼和的综合的博弈方案。它其实核心目标啊，并非寻求和美国的全面战争，而是通过多领域的这种施压，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并且要争取一个对伊朗更为有利的停火条件。那么这个战略呢，其实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军事上从被动防御转向这个主动进攻啊，追求更加主动、更加广泛的反击行动。那么这意味着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将更具主动性，打击范围啊，可能会扩大。具体的目标包括了攻击美军的设施啊，你看他已经对美国在约旦、阿联酋、科威特、巴林以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

0: 宁与舒适离不开物业的精心管理。但是连云港赣榆区时代天汇小区呢，在今年更换了一家由社区居委会来牵头的负责的新物业。大伙本以为会有新气象，但是一个多月前物业贴出来的一份公示让业主们心里犯了嘀咕。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时代天汇小区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于2023年交付，共有1000多户。小区管理原本由上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物业费按照住宅 1.1 元每平方米收取，带电梯的商铺 3.9 元每平方米，不带电梯的则是 2.9 元每平方米，远高于周边商业的费用标准。
2: 因为它服务不好嘛，连基本的卫生都达不到，然后消控室常年无人值守，然后就是发生火灾啥也没人管，消防大队车都来了，物业都没有人过来。
1: 于是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不交物业费来表达自己的不满。2025年10月下旬，包括住宅和商铺在内的所有业主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集体投票，超90%选择不再与上美物业续约，而上美物业由于无法支付员工工资也选择了摆烂。最终在青口镇政府的协调下，小区选举成立新的物管会，决定于当年11月解聘上美物业，委托前进社区居委会下辖的前之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接手。新物业于今年1月1号正式进驻，
3: 就是社区书记担任物管会主任，然后还有一个社区民警，然后我们成员是5个人，商铺2位，我们小区里面是3个。
2: 就是前之进物业进驻之后，我们小区里面是降了1毛钱，1块，然后我们商铺呢是跟周边的那个商圈对接了啊，都是1块5，有电梯的。

0: 这便是物业公司用新收取的物业费去代发工资的原因。不过对于这两份材料，物管会成员和业主们此前却均不知情。
1: 你说群众不知道，没看到工资，你说成员也不知道。
2: 书记长，你说这个账吧，是不是你盖的？
3: 啊，肯定是的。
2: 是吧？
3: 啊，
2: 签了订的账。
3: 嗯。
2: 对啊，那你不就是集资负责人吗？
1: 我要盖章，不得跟大家商议吗？
2: 我王会长肯定。
3: 那个时候哈，
2: 肯定是
1: 不知道这些事。
3: 哎，那时候刚刚处理签了订物业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也不懂。
0: 这位社区负责人表示，当初签订协议也是为了抓紧完成物业交接，是多方共同推进的结果。那属地政府对此是否知情呢？
4: 我也知道有这个协议，应该就是交接时候签的这个协议啊。当时是市委主要领导、部委办局各个方面一起推进这个事情，那就是为了解决欠物业不多的是尽快让他们清偿。行为都得为大家服务。以我个人了解，肯定是各方都参与的，而且肯定是在上面主要领导这个亲自参与推动下面，我们才这个完成这个事情的。
5: 咱没经过你们物管会成员这个告知或者这研究，成员方面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我们也认了啊，或许里面有些瑕疵，但是这个东西它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6: 好，这笔账啊，据我们了解，也是算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搞清楚。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连云港市住建局局长游永江。
6: 好，游局长您好，就是这个47万有几个关键词挂在他身上，一个是新物业收起的物业费还给了老物业，老物业的用来解决员工的工资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债权债务的转移协议。那从我们的这个工作规范上来说啊，这样操作可不可以，能不能作数？
7: 主持人好哈，是这样，这个小区物业呢，这个服务是民生事，也是群众身边的这个重要的事情。那么小区物业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全省这个物业专项整治启动以来，我们市委市政府高重视，组成了以市住建局为牵头的工作专班啊，对全市物业呢进行专项整治。那么在群众的积极反映下和这个参与下呢，应该说近两年来我们物业方面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呢这个还有很多深层次和一些矛盾。
6: 您就给我分析一下此事。
7: 对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啊，这个基本上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自家不服，还有新旧老旧小区的物业呢这个更换当中一些问题和一些债权债务问题啊。那么具体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可以这个仔细的分析一下啊。我们呢组成工作专班，对这47万啊进行一个责任的厘清，然后呢进行相关的处置啊。
6: 您觉得要厘清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厘清了？
7: 最关键是让把这47万这个矛盾呢、啊、要让老百姓知情啊，因为现在目前从片来看，这个应该说是理性了，但是呢他这个知情权这个或者说老百姓参与度不高，这个呢也确实是也是通过这次专项整治以后啊，老百姓共同参与了才知道，如果说不参与反而这笔是一笔糊涂账。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6: 事前参与对吗？
7: 对，事前参与，
6: 事后公示、哎、那叫告知。
7: 有矛盾了不要怕，关键是把矛盾的问题梳理清楚以后处理工作方案，然后要让老百姓尤其像业主全程的参与这个共同解决问题，因为本身小区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
6: 主人就应该是小区业主。
7: 对，这个问题呢它恰恰呢是中间有些环节可能是不是太清楚啊。
6: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属地啊连云港市赣榆区的负责同志，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赣榆区人民政府代区长齐庆磊。
6: 您好，我们想问一下的就是我们记者采访当中的质疑也是我们业主的质疑。您看这个社区的主任书记啊，和我们物管会的书记以及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怎么是一个人来兼任呢？这三个部门应该是互相来平衡的，互相来协调的，现在一个人担任是不是有很大的漏洞在里边？
8: 首先说一下我看了这个片子之后的感受。首先非常感谢业主的监督，我也非常

有一条老的204国道，附近还有一个浦南镇，这条这个主要的公交线路，我们是配备的有最起码有三条啊公交线路。那么相关的小区，樱花小区立的这个主干道的站点大概在5米左右，这是我们正常的覆盖范围。

0: 那营商环境好不好，看的就是政府部门主动服务意识强不强，办事效率高不高。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农桥。农桥呢，可以说是乡村交通微循环当中非常必要的一环，一旦带病服役，反而会成为乡村路网体系当中的一个梗阻。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的村民就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村里的一座连接河两岸的农用桥在今年年初因为断裂下沉就被封闭了，可是半年多时间这座危桥没有看到它重建，也没有看到它维修。
1: 这座恰恰东河桥长度在20多米，宽度在6米左右，是东海县李念乡恰恰村石寨村村民从村庄通往农田的主要通道。如今桥两头已用铁栏杆和石墩挡了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现在石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于其中一个桥墩出现下沉，桥面中央受下沉影响能看到一条贯穿裂缝，桥两侧的扶手同样出现了破损开裂。
2: 那个桥墩我隔三差五会来看，之前那个墩子还是拖着桥的，也就一个月左右又降下去这么多。
1: 张先生说，以往周边村民无论是开着农机设备去农田忙活，还是走亲访友，走这条农桥都最为便捷。如今危桥被拦无法通行，村民们只能绕道。在农忙时节，对于秋收作业和农产品转运影响不小。
3: 河一东全部要走的路，我就得要到前家去走。北面是属于市寨的了，没有桥没有路，这是这边出路唯一的桥。
4: 比方说我们这个小庄到这个大庄1公里的路程，但是走前面绕一圈的话大概得3公里。
0: 好，通过短片我们看到的是东海县李念乡的情况，同步有网友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连云港东海县其他乡镇农桥也存在安全隐患，通过一组图片向大家来展示。好，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张湾乡陆庄桥，这座桥呢是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服务周边近万村民和上千亩的农田作业。虽然护栏刚刚换新，但是桥面开裂，桥墩受损严重。网友说呢，大型车辆一过，桥体就会颠簸晃动。除此之外，还有房山镇的翻水站二桥也存在问题，桥体老化，桥面破损。另外，在当地，
5: 他们及时的拿出维修加固或者这个拆除重建，消除这个隐患。
0: 好，通过我们这次政风热线，其实我们主动帮助东海县做了一次农桥的这个排查。当然可能您刚刚讲的那么多桥我们今天没有全部的展现，不知道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在日常管护监管方面有没有一些机制，包括马上就要秋收了，我们如何保障大家这个秋收能够更加的顺畅呢？
5: 目前对这个桥梁的管护啊，主要是根据权限来划分的。我们桥梁主要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国省干道和县道上的用于交通的桥梁，这一部分是由交通局来负责日常的巡查维护。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农业生产用的这个生产性桥梁，那这一部分在乡村道上属于属地的乡镇来负责，是这样一个责任的划分。
0: 那我想责任明确，关键是要整改到位。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全线的排查，好吗？
5: 好的。
0: 好的，也谢谢您现场回应。秋收在即，农事不等人，但是我想村民们的安全更是不能够等，也等不起。我们也希望属地部门能够直面问题，快速整改，打通乡村交通微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让村民们有一条安全畅心的回家路。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6: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时间总是不够用啊，我们到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想听听周市长对我们整场的这个
7: 山海相连的这么一个城市，更在于它有产业上的这个高峰，在于我们连云港人能创造奇迹。你像我们石围是全国的七大石化基地啊，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世界级的石化基地，你像我们的中华药港，这里聚集着全国最好的创新药集群，包括我们的碳纤维，在世界上首个实现了T1200的 量产。

0: 所以将来的连云港，我理解不仅仅是拥有江苏地理意义上的最高峰，也应该在一些重点的产业领域拥有江苏的最高峰。还有这些年我们的电商异军突起买全球卖全球，这个说明我们连云港人敢想敢干，能干成大事能有富有创造力。如果从地图上我来俯瞰连云港我觉得我们的地形像一个破茧的蝴蝶，但我觉得更像展翅的大鹏向海而飞乘风起飞所以这也是我心目中的连云港。这个市委对连云港未来的发展定位是三句话，叫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我们政府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个今天的上线让我更有信心这个信心来自大家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我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见证。谢谢大家。
1: 好，各位朋友，本期为了最后一公里的畅达，政府热线市长上线走进连云港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嘉宾，谢谢。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它的功能主治是温室。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王基慧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介绍一下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普内科的工作啊，擅长高血压、冠心病啊、心衰等疾病的诊疗，对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慢阻肺、脑卒中等病的诊治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9月1号啊，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咱们
1: 上班族来说，那上班族他，我觉得应该突出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一个就是运动减少，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工作的压力和节奏相对比较大。那此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饮食不规律，那可能是因为作息的问题，或者说自身这个习惯的问题，导致了一些，就是有些我看到，包括我们这个在临床上有些进修啊、实习的医生，他会晚睡，然后早起不了，然后就不吃早餐，
0: 嗯哼，
1: 或者说到了周末会去拖一顿，然后暴饮暴食啊，或吃一些大量的生冷刺激的一些食物啊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对他的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
1: 那针对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接触的更多的是老年人群，因为我们全科医学科呢，是一些就是针对，尤其是现在这些老龄化社会，

0: 包括一些疾病，它不允许他吃那么多，所以就长此以往，他就会变得这个就衰弱，然后肌少，甚至说营养不良，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这都是有一些慢病造成的。
0: 对对对，包括机体功能的一些衰退。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要特别倡导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不是说只针对我们老年人，也不是说只针对年轻人，他可能健康这个概念是应该是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发生慢病的那个之前那个阶段，有的时候大家是需要去思考一下，那前面的这个管理和控制，你的生活规律是否是好的？还有刚才王继慧主任也讲到了饮食啊，特别用到了一个字叫做深远影响，饮食深远影响，可能很多老年人在老了之后发现的种种问题，那可能翻往前倒一倒，可能是不是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该讲究的、该注意的，那个时候都没有的很好的去管理自己啊，所以会有一个后面的结果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倡导的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和改变，不只是针对某一个阶段的，应该是全生命周期的啊。来说一说，落实到每天的生活上，我们的上班族，老年人，您觉得可能有哪些习惯或者这个好的生活意识要有啊？给大家讲一讲。
0: 哎，好，其实上班族呢，其实包括我也是上班族啊。其实我觉得最应该去注意的就是一个规律的作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的工作跟休息要就是调整好。那就这样的话，你的饮食包括你的运动，这样它都能安排的相对比较合理，或者说比较的有益健康。那针对于老年人呢，其实对我感触其实更深，因为随着就是中国老龄化的社会，包括就是我们科也就是经常收治很多的这种老年病人，那就是对我触目惊心的其实就是一些营养的问题。那所以说老年人我觉得更应该注重科学的营养摄入。因为有一次我去义诊，到社区义诊，我也发现也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活力老人，他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可能就是有点血压偏高。然后我就问他你吃些什么，他说我一天就三顿饭，就是主食为主，面条米饭，我稍微吃点菜，然后肉很少吃。所以我们就觉得他的这个营养状态，他自己觉得可能还比较状态比较好，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长此以往，就是他后期的他这个肌肉量的下降，包括一些这个营养的这个蛋白的一些丢失，就会对他的以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认识误区我觉得应该需要我们去干预去调整。
1: 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说的还是很迫切的啊。现在年轻人啊，爱运动的人他已经有这个肌肉量的概念了，但是很多老年人没有。就像王主任
0: 出来了。
1: 好啊，刚才王主任在讲的过程中也讲到了，就是咱们要争取去努力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人呢？活力的老人啊，有活力的老人，健康的老人啊。那我也想请问您，像您说的社区里遇到的那个
0: 那些血压等等都是不健康的。
1: 怎么去给大家一个建议呢？就是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用盐上面啊，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就是我今天的整个用盐量还是可以的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偏多了，除了从口感上觉得咸的淡的之外的。
0: 其实判断来说呢，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啊，他放盐，有些人他是重口，有些人就是口比较淡。那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用这种控盐勺。就是前些年我发现南京很多疾控中心，他就给这个居民配发这种减盐勺，就是一小勺，它一碗就是3克。那你三个人，假如一家三口吃饭，那你放盐的话，3克盐，那就平均一人1克。那你一天3顿的话，那加起来3克左右。这就是一个适合的量。那如果说你再额外的去放比如说这个酱油的话，那你这盐就要适当减一点。如果你再去放酱，那就要更少一点。或者说你还要减。

0: 那你就是你说你这个盐量就是超标了，所以说尽量还是如果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口淡怎么办呢？可以去采用其他的一些佐味方式，比如说用一些番茄汁啊，比如说一些醋啊，比如说一些胡椒啊，比如说一些芥末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佐餐。因为大家说，哎，有些老年人说你不放盐，我觉得没胃口，我吃不下去，对吧？<笑>
1: 所以说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佐餐，这样的话一个口味很好，再一个也不会觉得就像就是觉得很口淡。好，再来说说油的使用的问题哈，这也是一个大家离不开的这样的一个调味品。说实话这两年对于油的使用有一些变化，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讲说植物油一定比动物油好，
0: 那其实很多就是一些浓缩的一些甜味剂，包括果糖、葡萄糖。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稍微不注意，比如说一天喝个一杯，我估计这个糖已经都有点超标了。我们这个膳食指南里也给的是每天的

0: 这个糖的摄入啊，就是50克以内。那如果你一天早上一杯奶茶，晚上一杯奶茶，那你这个糖分肯定超标了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添加糖，其实是对身体不太友好的，因为它就存在于液体中，你喝的时候也觉得很爽口，而且你觉得也不会有很大的饱腹感，所以你就很容易超标。包括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蜂蜜啊，它其实也是有糖的，它主要的糖分是一个果糖，还有一些葡萄糖，其实它也是这个糖分比较高的，所以有这种误区说，哎，蜂蜜是天然食品，我可以多喝点，没事，其实不是这样啊。它也是一种这个糖分很高的一个这个自然糖，那所以说就不能说因为它天然而多吃，你还是要控制总量。
1: 来，再看一个，这是一个听众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其实问了一个，这个是一个45岁的女性啊，说平时是很爱吃甜食的，喝糖饮料啊，但是她发现最近呢，确实血糖发生变化了。45岁哦，说1年前的体检就是空腹血糖呢是5.6到6.1啊，一再波动了，然后餐后2小时的血糖。经常在9到10，所以他问一
0: 九到
1: 下，
0: 十，
1: 像他这种情况啊，就是生活当中哪些甜的东西是不是就不能再吃了？
0: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周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状况。那作为他这种，就是我们应该在临床上叫糖耐量，你想，就是虽然他没有达到糖尿病，但是已经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后备军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你肯定就是说，这个糖就是说，比如说天然糖或者添加糖，你肯定是尽量不碰就不碰。然后你这个碳水化合物也要控制，因为碳水化合物它下去就是进入我们人体的话，经过分解迅速的就转化为葡萄糖，那也是就是说要控糖。所以说它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吃一些就是蔬菜多一点。那这个维生素的这个摄取，包括膳食纤维是够的。那果糖，对于水果呢，可以吃一些比较就是血糖，就是果糖含量比较低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一些水果，比如说一些这个火龙果啊、柚子啊等等一些，包括西瓜少量的一点都是可以的。而对于像这些榴莲啊，包括一些什么。这个就是香蕉啊等等，糖分比较高的，那尽量还是要减少摄入。
1: 就是连水果上有一些高糖的水果都要注意了。
0: 对，因为果糖它也会对血糖有一定影
1: 好
0: 响。
1: 的。那正常平时喜欢吃的那些甜品呐、含糖的饮料啊，
0: 对，
1: 那可
0: 那
1: 能
0: 对这
1: 是不是
0: 些
1: 就开
0: 对
1: 始
0: 都尽量不碰
1: 尽
0: 了。
1: 量别碰了啊？好的，
0: 对对
1: 好，
0: 对，
1: 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体重的问题，体重指数是正常的，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他肚子很大，这种算不算胖？
0: 这种肯定算胖，
1: 还是
0: 我
1: 算
0: 们在
1: 胖？
0: 医学上叫，对，叫腹型肥胖或者中性型的肥胖。
1: 但是他体重指数是正常的呀，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呀。
0: 对，就是说我们 BMI 这个指标呢，它其实就是用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样算出来。那其实这个算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评估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那就是说，对于我们身材比较匀称的人，那可能这个 BMI 可能能反映的信息更多一点。而对于这种就是脂肪分布不均，尤其是这个内脏脂肪堆积或者上行性肥胖，就腹部这块比较大的，那可能他评估你看着他，哎，体重虽然也正常，但是他的四肢细，然后肚子大，那这种往往它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叫腹型肥胖。
1: 这种隐形的肥胖对身体有危害吗？
0: 对，这种隐形的肥胖是对身体是有就是明确的危害啊。就是说这种人群呢，他患有糖尿病啊，包括心脏病啊，其他的一些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就是代谢出了问题。
1: 就还是要注意啊，这个肚子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怎么去通过运动或者这个调整饮食的方式，要给大家要确实是要有这个意识。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最后呢也要请王继慧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今天学了不少，我们听众反馈特别好，希望说长知识了啊，谢谢主播和王主任啊。你像这个隐形肥胖的人，我是觉得挺难，时间留给大家。
0: 哎，好的，我的专家门诊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在我们南宁市第一医院南院的这个门诊一楼。
1: 好啊，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王继慧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四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王继慧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接下来呢播出的是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的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认识一位当家人，这是南通首家县市级三甲综合医院的当家人，南海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淑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让百姓看病有依靠。

0: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作为县域医疗服务的龙头和枢纽，县级医院是分级诊疗制度落地见效的发动机。处在转型发展浪潮中的县级医疗机构涌现出一批批改革发展的实干家，海安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吕书军便是其中一位。作为南通首家县市级三甲综合医院的当家人，他带领医院同仁率先探索打造县市镇村一体化医共体模式，推动医疗资源共享，引导群众基层首诊筑牢健康网底，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让百姓看病有依靠。南通台记者肖巧云采写。
2: 我们客观的分析，现在是一个叫不是不进则退，而是慢进的也是退的问题。
3: 最近吕树军在推健康领航员，让医护人员下沉社区当医疗网格员。该院副主任护师吕宗美已经下沉到了当地三塘村。
4: 书记号召并带领大家，就是到社区、到基层为老百姓服务，让我们社区的病人能够在海安人民医院，他都有一个熟人，就是让病人能够安心的就医。
3: 县级医院下沉医疗资源，医共体建设赋能公共卫生服务，基层首诊稳步推进。吕树军认为，分级诊疗走深走实的关键，还要提高诊疗的水平，满足群众多层次的就医需求，这需要公立医院自觉扛起龙头的责任。
2: 我们要把这个县域的健康守门人这个角色站好，90%的病人是不出现的，也就是90%的病人应该在你县医院能解决。现在个人觉得不是能解决，而是要解决好。
3: 靠什么解决好？答案是过硬的医疗技术。这几年，海安市人民医院在吕树军的带领下突破。

0: 并建成四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29个市级重点专科，常态化开展冠脉搭桥等高难度手术。今年更是一举成为南通县市级首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跻身全国县级医院百强，并且告别传统规模扩张发展模式。吕树军，
1: 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两三年前我们就秉持了那个说，我们多收病人是1500收了2000，2000收了2500，没有，我们把原来1500张有500张床就压掉了。我们现在实实在在不是个吃胖的，是一个肌肉男。我的内涵质量，我的技术上升了。

0: 0898-988-788。谷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营养指导。
1: 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静心以待，秋风已在赶来的路上。校园 AI 新生活也悄然开启，江苏移动小半 AI 戒指兼顾轻奢穿戴与运动语音，抬手就能语音速记， AI 自动转文字归档，支持心率、血氧、睡眠监测和久坐提醒， NFC 一碰开启宿舍门禁，还能语音控制宿舍台灯空调，一个穿戴戒指全搞定。秋意渐起，让江苏移动小半 AI 戒指陪你解锁智慧校园新生活。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
8: 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产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0: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持稳状态。
9: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1: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9: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2: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3: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护，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2: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

0: 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3: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5: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

0: 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
2: 此前美国7月份CPI 同比上涨 3.4%， 核心CPI 同比上涨 2.5%， 仍明显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3: 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
4: 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声声不息。白鹿三候，鸿雁来，玄鸟归， 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野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
5: 待仓廪丰实，粒满秋光。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6: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7: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李子炖鸡，唱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8: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 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9: 一到七月，江苏制造业出口持续走强，出口层次提升范围扩大。
10: 刘晓涛主持召开第九期政企恳谈会，推动汽车产业特色发展提质增效。
11: 人大代表在身边专栏今天请听，立足岗位向心而行，全省各级人大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9: 开学第一课，点亮青春航向，江苏2026级新生开启大学新征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白鹿节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 今天白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夜里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1度左右， 其他地区28到29度。 明晨最低温度我省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21到22度， 其他地区19到20度， 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
1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左右。

0: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在今年外部环境严峻的背景下，江苏工业企业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七月，工业品出口保持强劲增长。
2: 出前建议会上，理想、比亚迪、长安、

0: 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左右。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这两天，江苏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各校用充满仪式感与思想性的开学第一课照亮新生的成长之路。来听江赛记者刘正泽、张雪、淮安台、苏州台的综合报道。
3: 9月4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迎来重量级一课。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航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原院长温德为新生们送上了63年科研生涯凝结成的四个字：下笨功夫。
4: 我想，成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下笨功夫。功夫到家了，自然事情就成功了。
3: 作为我国机载火控雷达领域的开拓者，温德院士向学校赠送搭载了由他主持研发的多普勒火控雷达的歼十 C 战斗机模型。南航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新生杨一诺：
5: 我心情非常激动，我希望我能像他一样，在飞行器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3: 西郊利物浦大学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执行校长习有明的一番话引导新生思考。在建校20周年之际，西普首次发布12345育人体系，核心是让每个独特个体找到自己的生长节奏。今年该校迎来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余名新生。习有明：
6: 在 AI 的情况下，怎么样更持续更文明的发展，所以我们把更多的社会问题也包容进来，共同探讨未来社会怎么样发展。那我们希望西普的学生要理解自己的责任，要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其次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形成自己的理想。
3: 既要仰望星空，也要扎根大地。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迎新现场，本科生辅导员石可欣和同事们把田间课堂搬到了报到台前。新生轻轻触碰展台所上角的 NFC 芯片，就能读到水稻、大豆等6种作物的生长故事。有趣的是，这些故事暗合育人之道，作物有拔节孕穗期，人也一样。现场新生们纷纷测出自己的南农专属版作物 MBTI， 有大豆型、水稻型等。石可欣：
7: 以作物的生长过程比喻学生的成长过程，让学生在报到的第一天就能了解农学院的典型作物以及他们背后的生长故事。
3: 在江苏护理职业学院，3800名新生入学报到的同时，学校已悄然为62名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发放了餐补，并通过隐形关爱的方式减免书本费、工作服费用。学生工作部部长许不亮说，学校绝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掉队。
8: 为了切实落实国家
9: 增级学校教师刘烨：
10: 今后我也会把更多的消防安全知识传递给孩子们，引导学生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9: 消防员们还在安全科普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在徐州市静博路中学初中部，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的消防员们为同学们准备了不少如高层楼房、家庭厨房火灾等特殊情况的避险自救方法。同学们在体验中学习，并将这些知识带回家传递给家人们。
11: 这次活动我学到那个油锅起火的危害，用水扑火会越来越大。这次活动既有趣又有我的深刻性。
12: 这次收获非常的多，让我印象深刻。等回家后，我会向我的家人一起分享这些知识。
9: 在淮安，消防员将消防车开进校园，并将消防灭火器材直观地展示在同学们的面前。消防宣传人员为现场师生演示了无齿锯、机动链锯、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等常用消防灭火救援器材装备的使用方法，并邀请同学试穿隔热服、防化服等特种消防服装，亲身体验消防器材的操作。淮安市清江浦区城西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朱东：
13: 我们消防救援站将持续深化消防进校园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消防宣教活动，不断提升师生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辖区校园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1: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0: 近日，在无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大厅里，市民周女士顺利完成产权登记， 这是无锡颁发的首本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无锡配售型保障

0: 新住房从申购、选房、签约到办证的全链条服务正式闭环。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1: 周女士购买的是无锡东锦家园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从2025年12月签约缴纳选房定金，如今终于如愿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住房产权证明，
2: 心情很开心，拿到属于我的房子了。
1: 本次产证办结后，将启动银行放贷流程，放款完成后，业主即可办理入户，正式入住新居。作为无锡配售型保障房首批完成产权登记的房源，该套房屋的成功办证为无锡全市同类保障房产权办理工作树立了标杆范本。
2: 最大的优点，它的房子结构很好，一房两厅，位置通向也都很好，所以说我看中了这个房子，我是要住下去的，一直要住下去的。
1: 配售型保障房是政府提供土地、税收等优惠支持，面向住房困难家庭、人才家庭及重点人群销售的政策型住房，实行封闭管理，不得向第三人转让，却需退出的在满足相应条件下由相关主体进行回购。房产证上将注记配售
0: 调查评价工程，推进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开展重点城市地质安全风险调查评价与区划，实施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新建一批专业地灾隐患监测站，实施地灾
3: 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4: 孩子要出国留学，
5: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6: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3: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7: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8: 中秋十一生日答谢，送礼就选海蓝之谜，七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干皮敏皮都能用，正装加大中小样一共是七件，专柜近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699，零七件漏价，一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详情图，赶紧下单。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1: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1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3: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惠达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1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

0: 有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我想成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想笨功夫，功夫到家了，睁眼事情就成功了。
4: 白露一到，早晚出门就要加件薄外套，不要盲目秋冻，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原则，宁可多穿一件也别着凉。
5: 特朗普啊，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啊，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啊，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6: 今天进入白露节气，江苏目前仍处于夏秋过渡阶段，暂时还没有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平均月薪8566元，安全人才成为香饽饽，江苏举办安全生产领域专场招聘会。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接连陷入短金缺量争议，多地严查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八国外长联合谴责以色列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加沙的言论。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已经打出自信。美国施压韩国尽快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示意。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
1: 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加衣服，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原则，宁可多穿一件也别着凉。秋冻只适合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对于老年人、体质虚弱的人、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过分秋冻反而容易感冒诱发老毛病。
0: 所以今天之后，这个白露节气之后，尤其是早晚要出门的朋友，这个就不要再光脚了，袜子要开始穿起来了。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榜，侯真带大家浏览一下热搜榜上的新闻。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呢舍不得扔啊，觉得它厚实又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都挺不错的。那么这个看似省钱的生活小妙招，其实是暗藏着健康风险的。近日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里一紧啊。央视新闻报道说，这是因为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以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上会使用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那简直就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就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

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会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另外，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都可能会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所以啊，千万不要再囤外卖袋子了，赶紧检查一下家里边有没有，把它都扔出去。这些袋子更不能用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去甲醛，咱都自己不知道。 608家企业集中招聘，提供招聘需求 1.1万人， 岗位平均月薪8566元， 其中高端管理岗月薪集中在1万到1万5， 部分稀缺岗位的年薪可达25万到30万。 昨天江苏多部门联合举办的苏救美好安全同行安全生产领域专场招聘会，集中释放一大波优质就业岗位。这是江苏首次针对安全生产领域的大规模专业性招聘活动。那么安全生产领域的人才怎么就成了香饽饽呢？荔枝新闻报道说， 安全人才薪酬待遇上升的背后是政策的全方位托举。今年4月，江苏首次推行初级助安师一年双考， 近2.6万名考生参加考试。 对新通过助安师职业资格考试并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安全生产从业人员考试培训费用予以适当减免， 建立长三角区域初级助安师管理共享机制，促进安全生产人才资源优化配置。 计划对全省10万名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及安全管理相关岗位人员进行工伤预防专项培训，助力提升全省各行业各领域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江苏也明确提出， 要推动15期间江苏助安师队伍达到15万人。相信随着各行各业安全生产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安全工程师这个职业的含金量还将会不断上升。 百度热搜榜目前排在第一的消息是小区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地库，律师解读。福建南平一位业主反映，该小区业委会表决通过禁止新能源车驶入地下车库的决定， 要求已停车辆本月10号内移出。 不少业主陷入买了车位却不能停车的困境。对此，小区物业回应说，限制业主的新能源汽车出入小区车库的做法确实不合适，但业委会基于小区安全做出的禁止令，物业只能执行。物业方面还介绍，业委会出台这举措的初衷是消除安全风险，主要是针对消防方面。对此，有律师指出， 这样一刀切的规定侵犯业主停车使用权，业主可以起诉来确认决定无效。微博热搜词条目前位列第一位的是，大家都不爱住民宿了吗？ 报道说，今年暑期在社交平台上，大理民宿房价很空，丽江民宿主哭了，民宿客栈房价跳水等话题持续发酵，引发广泛讨论。年轻人不爱住民宿了吗？ 有分析认为，前几年民宿大受欢迎，节假日甚至一房难求。根据2025年民宿行业数据报告， 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1.9万家 增至2025年底的37.5万家， 10年扩张将近20倍。 但是总量暴增，同时同质化严重，游客审美疲劳，逐渐对民宿失去了兴趣。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很多民宿采取超作业的做法，一律白墙原木、全景落地窗、小花园、精致软装、网红打卡墙，根本没用心思考差异化设计，这是民宿订单流失的主要原因。此外，很多民宿因为缺乏标准化的服务，让住宿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民宿的性价比也遭到质疑。 同样价位下，游客更愿意选择提供24小时前台和稳定保洁的连锁。为破解基层监管不会查、查不准的现实难题，探索一条短平快、实战化的基层能力提升路径，日前全省乡镇街道安全生产监管干部示范培训班第一期在常州市武进区举办。 来自常州市62个镇街道7个功能区综安办的80名一线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班兼职听学看查复盘相结合，邀请中车栖树堰所安全环保部负责人分享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实践，组织学员走进武进高新区凤翔科技园，实地查看园区数质安全管控系统、高处作业生命线工程和规范化电动自行车棚， 近距离感受六化在企业落地的真实成效。此外，在武安安全教育实训基地1:1复课的生

0: 生产车间里，围绕起重机械、砂轮机、数控机床与机械臂、空压机、储气罐、中频炉等典型的作业场景，精心设置62处仿真隐患，让学员分组开展隐患排查比武竞赛。本期示范培训班为各地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改进基层培训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下一步，省应急管理厅将会总结经验，持续办好系列示范班，推动安全生产六化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个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对吧？今天新客券啊，10块钱的新客券，这盒月饼是96，你用过新客券之后就是86块钱就可以到手了。那如果前两天您参加了我们的宠粉的抽奖活动，中了10元无门槛券的，也可以用啊，老粉也可以用。有这个10元无门槛券也可以用，就变成也是86一盒就可以了啊。老粉呢，就在我们的你在微信对话框里直接搜一个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了。新粉呢，就是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啊。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邀请各位来加入我们。这次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那么下一次我给你们推荐的你喜欢的生活当中用得到的，你再下单就行啊，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了。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有一张专属的海报，扫码识别啊，您添加我们的早有心意小助手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了。关于商品的链接呀，售后的咨询呀，小助手都会为大家及时。
1: 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聚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
0: 阿卜等8国外长联合谴责以色列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加沙的言论。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已经打出自信。加拿大一家咖啡店将美式咖啡改名为加式咖啡，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点半到9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珍，欢迎收听前各位的收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眼下呢可以说是处于夏末秋初天气爽朗的状态，未来三天咱们江苏呢仍然是比较温和的天气，基本上都是多云，只有淮河以南的东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大，小雨为主。那么伴随着云量的增加，未来三天最高气温 会有小小的降低，气温方面呢，今天到明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在26到29度，总体上来说体感上都比较舒服，但是呢也不意味着完全就没有暑热感啊，因为虽然我们现在目前处于夏秋的过渡阶段，但是暂时还没有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特别是中午前后太阳出来的时候，咱们的体感上还会觉得有些热，但是早晚呢已经开始有很明显的凉意了，昼夜温差会比较明显，所以早晚出门的朋友记得要加上一件薄外套。另外白露节气到了啊，这个脚上的袜子也要穿起来了。具体我们再说下南京，今天多云20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20到29度，后天阴到多云20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这两天江苏高校陆续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各所学校呢也用自己充满仪式感和思想